北京时间在早上的8:08，电波当中继续问候各位，就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早高峰，我是维维。我们都说呢，生命呢在于运动，所以呢，当你比如说长期的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一直坐在那里的话，一定要起来，就是适当的放松运动一下。最近的话，发生在江苏的南京，一名呢仅有20岁的小伙，因为呢暑假天天呢熬夜打游戏，每天久坐超过了12小时，也就是说，他每天呢除了坐在桌子前打游戏之外，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吃饭和睡觉。后发现呢自己的双腿啊先后出现了下肢的一个深静脉血栓，同时的话还会诱发着一个肺动脉的血栓，紧急入院手术清除。医生介绍说，像下肢的深静脉的一个血栓，包括呢像肺部的一个问题啊，以往呢多常见于中老年，面对的一个20岁的小伙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的罕见的。说久卧久坐的人群啊，之前我们都会说，哎呀，不行，我们就躺着，就是选择躺平。你会发现呢，躺着的话，其实也会给自己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说，久坐和久卧的人群当中的话，会反复的出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像一个深静脉的血栓啊。都是与长期的久坐熬夜饮水不足啊，秋天到了我们要多喝点水，饮食油腻缺乏锻炼等一些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息息相关的。小伙呢也是接受采访的时候则说呢，当时光顾着玩，身体最重要，不能年纪轻轻就开始浪费自己的一个好身体。所以说，虽然很多朋友会说打游戏是很好玩很解压的，但是打游戏咱们还是要适度。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是年轻人，身体就是特别的棒，所以要该运动的时候还是要运动，年轻人也要注意身体，不要熬夜了啊。刚刚我们也是在就是广告期间呢跟听众聊一会天，就聊到了咱们这个速超呢马上也是要正式的开启了，大概在10月24号的时候，有说速遇队真的是特别的强，说速遇队啊就是独挡一面10场不败的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战绩，还说整个赛季就丢了4个球，常规赛呢速成进了2个球，其他都是零封对手。那你让我真的很怀疑你是不是啊、就是速超的工作人员，体育赛事的主办方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你？但觉得时间很快，因为我感觉好像就是才服务于去年的速超没多长时间，今年又要参加了。今年的大概时间呢是今年的10月24号启动，然后一直呢是到2027年1月。对，我们现在说的是速超啊，速签的速超，因为呢速超速签场的话已经是结束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进入到速签的比赛，就是速超。好，速遇的支持者，希望你每场都能够抽到门票，好吧，每场你都可以去看。

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有人说去年宿超是不是只有一个月？去年应该是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那今年的时间的话，跟以往来说的话，虽然说周末都是有比赛的，去年的周末呢，单场比如说周六的话是四场，周日是四场，所以说一个周末是八场比赛。那么今年的话是呢，周末加起来是四场比赛，因为呢我们也是要给球员一个充分休息的一个时间。但是今年的看点的话还是非常的多的啊。很多的朋友他会觉得呢，就是一些的户外的运动呢能够锻炼自己的胆量，并且让自己更加热爱生活。但是有一些的户外运动的话，它不仅的危险系数极高，同时也需要一些专业的一些的训练。你看比如说你要是喜欢滑翔伞，滑翔伞的话我们经常可能在景区里面会有，比如说某某的一个旅游景区啊，然后会有专业的一个教练员，然后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对吧，包括呢一个专业的一个训练场。如果你自己去购买滑翔伞的话，当然你是可以去买的，可是你需要报备的，明白了吗？你看最近的话发生在贵州的贵阳，多位的网友呢也是拍到了九龙山一架呢滑翔伞在飞行的途中突然发生了意外，挂在了树枝上，所以呢也是及时的报警的，对他进行了救援。对此的话，百花湖镇的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也是回应称说，对方是在九龙山进行试飞的项目，但是呢没有进行报备，目前的话就是并没有就是人员伤亡，它属于个人行为。但是滑翔伞的话，比如说你要是购买了之后的话，你要飞行的话还是要进行到一个报备，虽然你说这是属于一个个人的行为。那有网友就问了，什么叫做未报备，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呢根据了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航空体育运动的管理办法，在这个条例当中的话，从事航空体育飞行活动应该事先呢向空中的交通管制管理部门进行申请，比如说像申请空域啊，获批后才可以进行实施。虽然说九龙山的一个试飞呢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一个伤亡，但是呢因为个人行为未报备，飞行则是存在空间的冲突，比如说空域当中的一个冲突，万一就是有其他的一个试飞或者其他的一个活动呢，对不对，和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问题，或将面临相应的调查和相应的处罚。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常识哈。

0: 放低一缕晨光，洒下素铅，到车轮汇成城市的脉搏。早高峰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温暖的陪伴。
1: 7:30到9:00，我们用声音接住你的晨起匆忙，用音乐抚平你的通勤疲惫。
0: 最新路况实时播报，让你一路少走弯路，暖心旋律温柔放送，让你心情一路开挂。
1: 我们陪你走过每一个早高峰，见证每一个努力的清晨。
0: 速签1019，爱上早高峰，
1: 与你一起迎着朝阳。

继续呢，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爱上早高峰，在周二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问候大家。今天里有很多的家长发来信息说，小孩今天呢是月考，有点紧张。其实月考还好，就像那天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你可能都已经记不得你高考考了多少分了，那么重要的考试，对吧？所以说要月考啊，期中考试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而且考试呢，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排出名次，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找出你这段时间学习哪里呢有一些的不足，然后把这些不足呢总结出来，然后改正啊，这样的话在后期的学习当中的话，肯定会学得更好一些，对不对？还有人说，高考我都不紧张，月考我不得行。心雨他去体检了，对，我们单位就是每周就是每年的话都有这个体检项目的啊。是的，夏雨翔老师也非常的厉害，像大家都说呢，为什么会喜欢苏超，喜欢足球，说因为呢苏超和洪超老师的一个解说风格，说了解了足球的规则，然后开始热爱上了足球。还有的说，夏雨翔老师也非常的优秀。是的，夏雨翔老师还出公差去看了世界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羡慕。最近呢，发生在江苏的南京，民警在检查一辆灰色面包车时，突然发现呢车内的乘客非常的拥挤啊，有人甚至是坐在了地上。驾驶员则谎称呢车上一共乘客呢是7个人，那交警肯定不会说你说几个就是几个，要求呢乘客全部下车。在其他乘客的掩饰下的话，有两人躲藏在衣服下，缩在了座位旁边。民警呢打开后备箱，居然发现后备箱又藏着2个人。经过核实的话，该车呢是核载只能是6人，但是实载的话是超过了12人。驾驶员柴某呢，因为实施驾驶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100%，进行了一个违法行为，处罚呢是50块钱。但这个罚款的金额呢并不是很高，罚了50块钱，但是驾驶证则是记12分，并且是现场扣留了他的驾驶证。啊，这个也是一个常识啊，大家要知道，并不是说你他会觉得，哎，我这个车上空间这么多，我可以多坐2个人，没有关系，不要浪费这个空间嘛。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话，因为它非常容易发生一些的危险的行为。像我们是怎么对超员进行一个计算的？计算核载6人，实载12人，超员6人，则是刚好就是超过了100%，对吧？法规是按照人数比例划分的这种档位的啊，像7座以下的乘客的汽车呢，超员100%则是记满12分。一旦遇到一个突发，比如说紧急制动啊，或者是突发的一些的情况的话，那其实后果的话是不堪设想的。而且其实交警他可以，为什么会他很直观的会发现你这个车是有问题？因为呢，交警可以通过路面巡查发现他这个车身啊明显的下降，车胎呢吃重等一些的异常拦截，也会呢通过视频巡控，包括有些是群众举报、收费站执勤等一些方面会查获这个车辆的一些的危险行为。看，像超员的乘客呢，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蹲坐在过道啊，或者是后备箱。你要放在后备箱真的是很危险。还有人问，后备箱的价格是不是比前排要便宜？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危险啊。说没有安全带的一个约束，急刹车时多次的撞击，或者是超员车辆一旦出事，那么它的一个逃生风险和抢救的难度则是极大的。因此我们都说，为什么说要扣满这个驾驶

始源的12分呢？像它这个呢，不仅比如说是在发生危险的一个制动刹车的时候会发生危险，同时的话六座车的乘客翻倍时，比如说它的乘客数量翻倍时，爆胎率则是可以飙升至8倍。距离制动的距离呢延长22米，比如说你突然是本身是可以刹住的，但是呢因为你这个车辆的一个乘客呢超重啊，所以说就是可能要过了22米都不一定能刹得住。车辆的重心呢也是升高75厘米，侧翻的概率可以达到满载状态的2倍以上，都属于危险性的行为。超载呢为什么要处罚司机对于乘客的话也是一个警告，对他们就是安全上的一个警告吧。最近的话秋天呢还是非常的美的，刚刚的有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说，维姐你之前说秋天可以去小兴安岭去转一转，说特别神奇，说现在这边已经下雪了。这句话说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心酸啊，因为我在直播间里面已经工作了1个半小时，而你现在已经是在美丽的小兴安岭的公路上寻着美丽的冬景。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秋假的时候呢可以呢出去玩一玩，带小朋友去转一转，因为咱们今年宿迁的秋假连上周末一共是5天的时间，如果家长有年假的话那不妨呢去感受一下啊。因为我们都说呢休假或者是度假然后出去玩什么时候最放松呢，那就是避开高峰出行的时间段，因为你这样的旅行体验感会非常的好。我这位朋友说，维姐你说对了，说我是昨天上午点的霸王茶姬，我在昨天晚上才喝的。说因为真的是满单人特别的多，他们因为呢郑钦文呢是中网的夺冠了嘛，所以霸王茶姬就是买一送一的活动也是在昨天迅速的冲上了热搜。所以昨天我后来下午的时候在小程序上想点单的时候已经是属于访问故障了。他们说那其实郑钦文代言了很多呀，他代言了奥迪，说代言了很多奢侈品，为什么不买一赠一？你猜为什么？你猜。

0: 电信超千兆极速行动来了，2000兆宽带进家，全家共享高速时刻，5G A 覆盖出行全场景，景点、商圈、地铁、演唱会全域提速。中国电信 AI 生活，快人一步。
1: 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8098-8816。
2: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3: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0: 我们陪你走过每一个早高峰，见证每一个努力的清晨。
1: 四千幺零幺零九，爱上早高峰，与你一起迎着朝阳，奔赴

继续呢，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我们也说到那个霸王茶姬呢，给真亲们的牌面很足，说有的时候下单的话，前面等是超过了200杯。然后呢，我们一个听众说，我昨天点单的时候，前面显示还有400多杯在等待。正常的话是早上你点单的话啊，晚上下午的时候4、5点的话，是反正肯定会喝到的，对吧？最近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小区当中的这个桂花呢已经是飘香了，丹桂飘香。其实桂花它也分很多种的，然后我看到比如说有的桂花呢是属于那种金黄色，有的桂花呢是橙黄色，属于不同的一个品种。小区里面呢，但凡有两棵桂花树啊，你就会觉得好像走到这个树下的话会有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那昨天开始的话，像南京啊、苏州、宿迁、上海等多地也是迎来了满城丹桂飘香。桂花绽放时通常呢需要一段24摄氏度左右的温度来进行酝酿和准备，所以你有的时候会发现呢，哎，天气比较温暖的时候呢，桂花呢味道好像会更浓一些。今年的10月以来，冷空气及时的南下，所以呢气温下降到了开花的窗口，才有了现在桂花的悠然绽放。在去年夏末长时间的异常高温啊，像去年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它这个温度呢比较长，所以说桂花呢并没有开的时间比较久。而在今年的时候呢，桂花呢也是属于如约而至的一个准时营业。其实像金桂啊、丹桂啊，然后这些需要持续低温才能进入到一个盛花期。其实它会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颜色，品种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在小区里面看到的那种有点发橙色的那个是丹桂，叫丹桂飘香，这个就长知识了，对吧？金桂的话就是属于金黄色，如果要是它的颜色呢没有那么的金黄，然后但是也是黄色、浅黄色，那它就是四季桂花。宿迁比较多的是金桂、丹桂和银桂，银桂呢就是发白色，是银桂啊。有问小区里的桂花能不能吃，你这个问题真的是把我给难倒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要是比如说小区里面的物业会给他喷杀虫剂什么的，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吃吧，因为桂花它本人也很便宜，去超市买那个桂花茶或者是买那个桂花干的话，一包可能也就10块钱左右。我个人建议小区里面的桂花是给小区里面的市民进行观赏的，对吧？把它给弄下来打下来吃掉本身就并不是很合适。很多人把金桂当成丹桂，对，丹桂的话它呢其实呢是丹桂飘香，是属于一个橙黄色，这直播间好像还没有那个颜色，就是属于一个橙黄的一个颜色啊，它是偏橙色的。然后呢金桂的话就是一个金黄色，比较金的一个颜色。那个丹桂的话有点像那个橘橙子皮的那种感觉，丹桂的话味道会更香一些，所以怎么叫丹桂飘香呢，对不对？

后说，如果要是掉在地上的话，我就可以采摘。桂花鸭是什么？桂花鸭，桂花鸭应该是南京吧？南京不是盐水鸭吗？也有人说可以把这个桂花呀放在家里面，放在卫生间。你说的对，我说什么都对。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去采摘，因为呢，小区里面的环境是公共的，而且你要是把它说弄下来吃掉，我个人还是并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桂花糖也很好吃哦，是的，有人说桂花糖。

九零后的小张日常说，我们小区里面桂花到处飘香，非常喜欢。最近的话呢，发生在的山西晋城，说网友爆料说，在某动物园的一个我游玩处，小孩呢被小浣熊啊抓住了手指，并且是咬伤出血了。第一时间他们是求助了工作人员，就是带他呢离开了动物园，然后去就诊，却几经交涉耽误了时间。孩子家长则称呢，孩子已经到医院打了疫苗，承认自己呢有着看护不当的责任，但是园区处置和就医的效率也是对他提出了一个质疑。对此的话，就是该园区的负责人回应说，只要发生在景区，一旦有安全保护的责任，一般情况呢是个人先垫付再核算，凭着发票再来报销，家长那边呢也并不是全部的责任，景区呢也并不是全部的责任。其实呢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一个双方都有责任，如果在友好的情况下正常沟通，也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吧。你看他这个家长，他也承认自己有看护不当之责，就是家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说家长不满是求助工作人员之后，因为几经的交涉耽误了出院的一个就诊的时间，所以他们现在还是正在一个协商处理。现在的话，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比如说带小朋友去动物园啊，动物园现在有可以利用，就比如说你拿胡萝卜去喂鸵鸟啊，或者是喂一些小动物啊，都是可以的。那大家会觉得有的小朋友他看到小动物也会非常的害怕，建议大家呢，你可以拿出一个那个矿泉水的瓶子，就是稍微大点的，比如说一升的，或者呢是900毫升的那种大一点的那种塑料瓶，然后呢你把它从中间给剪开，把那个小朋友的手呢是放在的那个瓶口，就正对着瓶口的那个地方，比如说这是个瓶子对吧，把它从中间剪开，小朋友的手呢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再把胡萝卜从这个瓶口呢伸出去，这样的话小动物呢去购取食物的时候呢则是不会抓伤小朋友的手或者是咬伤了。这个呢也是近期呢我在抖音平台当中所学习到的，大家呢也可以就是去关注一下。就因为小朋友他有的时候小动物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抓你或者是咬你或者突然去袭击你，而是觉得你小朋友的时候也会害怕对吧，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应激的行为。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咱们再来关注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因为呢气温呢比较干燥，所以我们也是经常提醒大家要做好一些消防的防范意识，比如说不要堆积一些易燃物品啊，然后如果你堆积到走廊里面的话，非常容易发生一些的隐患问题。除了一些的安全隐患问题之外的话，有的时候会威胁到咱们的身体健康。最近的话发生在江西的抚州，杜先生也是向消防救援部门求助，说他的妈妈长期在家中还有呢小区的楼道大量堆积废品，父亲的话因此呢也是肺部感染住院，母亲之前也有过同样因为感染住院的经历。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他就是他的母亲非常喜欢就是囤积一些的废旧的一些物品，可能就是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要节衣缩食呢，要节俭，但是呢这样的一些节俭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杜先生呢多次劝阻无效，说无奈选择了举报。那消防员呢与社区工作人员呢一起呢上门呢对其母亲进行劝导，杜母呢最终呢也是同意清理出了两卡车的废品。你没有听错，虽然说家里面的面积不大，走廊的面积不大，但是一旦清理的话东西还是非常非常之多的。这些有些物品的话可能已经是有几年的时间了，所以你看里面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啊或者是病毒。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在家中楼道大量的堆积杂物废品，不仅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还有可能发生一些比如说危险时的堵塞的生命通道。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对吧，不管是为了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为了居民的一个安全考虑，都是不要堆积这些的物品，因为堆积

品可能会拖垮一家人的身体健康。因为家中及于楼道，比如说你要是堆满了一些陈旧的纸箱啊，或者是塑料瓶啊，旧的一些衣物啊，常年呢是密封不通风的，它非常容易滋生大量的霉菌、螨虫和细菌，包括呢一些的尘灰啊，导致呢一些的呼吸道的一些的疾病。像一些快递纸箱，它有些的快递纸箱里面可能会用一些劣质的胶水或者是一些油墨，会释放一些的有害气体。彩色的塑料袋的话，遇到一些油水啊，遇到一些污点啊，或者低温容易呢吸出一些有害物质，会加重比如说室内的一些的空气的污染。还有一点呢，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像公共区域的堆积物品呢，不是自家个人的问题，一旦呢失火会波及整栋居民楼的生命的财产安全，所以还可能会滋生啊，真的很让人觉得无语的，就是滋生一些蟑螂啊，或者是老鼠，会影响到邻里居住的环境，好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区域堆积一些问题，堆积一些比如说像纸箱啊，或者呢是一些陈旧的垃圾和些旧的衣物。如果说你发现在小区里面有人在走廊里面堆积这些物品的话，你可以呢首先先向物业去反映问题。

时间到了早上的8:52，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耐心的陪伴。本档节目也是要感谢到江苏银行的冠名支持，我是维维。今天是周二，今天呢可能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哦，所以大家呢因为局部有雨，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哪个地方会下。如果要是外出的话呢，也可以呢带上雨具，比如说咱们骑车的朋友啊，或者呢是步行的朋友的话，咱们可以适当的带上雨具。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好心情，咱们7:30节目当中与您再会喽。

0: 故乡的。
1: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
2: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资讯，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3: 9 o'clock A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网大部分都所有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苏大桥路段往苏州
0: 方向。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3: 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4: 喂，你好。
3: 每天上午9到10点，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好，这里是一路上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是海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我们交警和交通部门呢，专项的执法整治。那么对于非法网约车呢，是最近进行了严打。9月24号呢，在大学城客运站周边查获4辆无资质的网约车。那么9月29号到30号呢，专项整治再查获了7辆。那么国庆首日呢，在高铁宿迁站又查获了4辆。那么依托守护 2.0 智慧执法系统精准布控，而抓到了这些非法的啊，我们说黑车。同时呢，三部门联合整治社会社交平台违规揽客。10月1号起呢，对拒不整改的黑车群违规账号开展联合执法。另外呢，严查揽客疑惑超限超载百吨王旅游包车无资质运营，还开出了全市首张的飙车轰鸣的罚单。

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下啊，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啊，随着这个宿迁大道啊开通之后呢，那么洪泽湖路与迎宾大道的路口啊，相对来说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容易出现车流激增而长时间的排队。那现在呢，这个交警部门呢，对这个通行规则啊进行了调整，迎宾大道与洪泽湖路口啊，这个西口原右侧的左转车道已改至左侧的第二车道。那么洪泽湖路与渤海路北口早上的7点30分到9点，下午的17点到18点30分禁止机动车左转。那么同时呢，也分片区呢进行了绕行的一些规定，迎宾大道以西呢，洪泽湖路以北的片区呢，可以走振兴大道、滨河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往返迎宾大道选落马湖西路。那么迎宾大道以西洪泽湖路以南片区呢，可以走振兴大道、滨河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那么往返迎宾大道呢选微山湖路。另外呢，迎宾大道以西微山湖路以南的片区可以走振兴大道、滨河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那么往返迎宾大道呢也要选微山湖路或者是青海湖路。振兴大道以西片区呢，优先走振兴大道往返宿迁大道，那么往返迎宾大道呢选青海湖路。另外呢，市区现在有一部分的路段呢正在进行这个施工作业。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六座黄河桥啊要进行夜间的核载检测。那么从10月的12号到18号每晚的23点至次日的4点依次封闭检测。

那么机动车啊，提前绕行周边的平行路段。还有呢，向王路发展大道至青年路段呢全封闭施工，发展大道西湖路至向王路段两侧非机动车道封闭施工，那么途经车辆呢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同时呢，双上线9公里加400米后窑大桥呢全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过往车辆呢经 G344 来绕行。另外呢，泗阳至宿迁的班线10月11号起已经恢复原线路来运行了，那么三庄至史吉路段施工完工通车，不用再途经 S325 省道来通行了。

这天已经亮了，这一颗心空了，路上行人都忙着。

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国庆假期呢，宿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啊，细化假期道路的监管并措啊，组织执法人员坚守岗位，扎实开展道路巡查、超限治理、站点值守等保障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畅通。节日期间呢，宿迁交通执法支队统筹推进各项道路保障工作，扎实开展常态化的路面巡查，聚焦辖区啊国省道、城市快速路等重点路段实行动态巡查，全面排查整治道路的安全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保障主干道路的安全畅通。那么精准开展超限超载治理，结合节日期间的货运车辆通行特点呢，紧盯重点路段、关键时段开展流动治超，严厉查处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运输的环境，守护公路基础设施安全。那么严格落实了站点值守，宿迁公路超限检测站呢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工作人员认真做好群众接待、咨询答复、超限车辆卸泊载引导和站点日常的管理等工作。那下一步呢，宿迁交通执法支队将持续严格落实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要求，紧盯辖区路面的通行动态，高效稳妥处置各类的突发情况，全力保障呢辖区道路安全有序，为群众平安顺畅出行保驾护航。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是不错的，东大桥路段。

路畅通，继续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的案例。10月5号呢，沪昆高速江西的新余段晚上的18点53分左右，林某呢驾车在快车道行驶，那么行至互通路口的时候呢，他错过了路口，竟然是直接急刹减速停了下来，意图呢寻找机会向右变道。那这个举动呢，迫使后方五辆车呀纷纷的急刹停车，而之后的第六辆车因为跟车过近呢，没有足够的刹车距离，直接撞了过来。那么仅隔三秒，第七辆车因为同样的原因又追尾了第六辆车，两次碰撞呢共涉及到五辆车，还好是没有人员伤亡。而造成这一切的林某呢，随后向右打满方向，直接是横穿高速进入到了互通的匝道驶离。那么交警接报后呢，立刻锁定了林某车辆，责令他呢接受处置。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的他表示啊，他说当时就想着回家，没想那么多。那么最终呢，林某因为在高速上违法停车负主要责任，并被予以罚款，驾驶证记9分。那么第六辆、第七辆车呢，因为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共同承担次要责任。在高速上开车啊，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驶离高速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绝对是不允许说急刹减速啊、强行变道啊、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另外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驾驶人呢，要吸取此次事故当中的两车教训，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务必保持安全车距，让自己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采取制动。9月4号在大广高速湖北麻城段，一辆白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是向右变道，慢车道上的一辆黑色小车那么紧急打方向避让时的失控，和白色小车发生碰撞，那么白色小车被撞失控后呢，撞破了护栏冲出了路面，车上除了驾驶人外呢还有两名乘客，副驾驶乘客呢系了安全带安然无恙，那么后排乘客没有系安全带，虽然动作敏捷的紧紧抱住了前排座椅，但是身体还是发生了移位受伤。那么这个事故呢，因为白色小车违规变道所致，他负全部的责任。8月23号在我们江苏的南京，一辆 SUV 在绕城高速快车道行驶的时候，为了避让路面上的一块塑料板，那么驾驶人呢猛打方向，导致车辆失控，猛烈的撞上了中央护栏，并发生了剧烈的旋转，快速旋转中有两个人从后车窗被甩出，万幸没有生命危险，仅是导致了手臂骨折。那么事发的时候呢，车上载有一家四口，开车的男子和坐在副驾的父亲呢都系了安全带，还好安然无恙，而坐在后排的男子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呢没有系安全带。那么后车行车记录仪啊清晰地拍下了两人甩出车外的画面，让人是触目惊心。安全带是什么？各位，安全带是生命带，不管你是坐在前面还是后面，上车就要系安全带，全员全程都要系好安全带，咱们不要拿这个生命啊来去赌这个概率啊。

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10月1号呢，在湖南的长沙，中午的11点30分多呢，交警接到了报警。电话当中呢，一名女性啊，气息微弱的呼叫救命，但是呢，她无法说清楚具体的地点，仅报出了车辆的号牌。那么交警迅速和高速公路经营单位联动，通过车牌号呢，迅速找到了目标车辆。这个时候呢，报警的女子已经在驾驶座上几近昏迷，后排还有一名4岁的男孩。那么交警呢，迅速将女子转移至后座平躺，并由警车开道，一名交警驾驶，但是人撤离啊，赶快送到了医院。那么经过及时救治呢，女子脱离生命危险。这里我们要提醒啊，咱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说身体是不适的，千万不要勉强的去驾车。

10月1号，在大广高速南康收费站晚上的7:30左右，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的驾驶人黄某啊，身上有明显的酒气。那黄某呢，为了逃避检查呢，一直不承认自己喝了酒，谎称说是吃了槟榔，吃了白酒泡的辣椒。那经过呼吸检测呢，黄某体内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51毫克，涉嫌醉驾。后经血检呢，结果为每100毫升为142毫克。那经过进一步的核查呀，交警发现黄某在2005年呢，就因为酒驾被查处，此次属于二次酒驾，而且是醉驾。目前呢，黄某已经被吊销驾照，而且是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侦查。10月2号，在江西的抚州，徐某驾车在抚吉高速行驶，那么行至益黄收费站下高速的时候呢，因为前车在缴费下站，便打算换到右边的另一个通道下站，结果在向右变道的时候呢，没有观察后方来车，与一辆正常进站的小车发生了碰撞，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交警调查认定了徐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责。我们要提醒啊，行到路口忽然变换车道，在高速路口突然变道进匝道，或者忽然从匝道拐回行车道，以及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说进了收费通道后又临时换通道，像这种行为啊，咱们在机动车驾驶的时候最怕就是这种临时的起意的这种行为。这样的操作呢，往往是不给后方车辆足够的观察和反应时间，非常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需要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4: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院北门11号商铺。
5: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6: 10 o'clock a.m.
7: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每

0: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前面的一个
3: 瞬间。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4: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5: 老婆，我爱你。
6: 谢谢你，亲爱的。
4: 用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9: 生活就是三个巨大的烤箱，
8: 而我们是您今天的第一缕甜香。
9: 这里不只有焦糖的暖，奶油的甜，
8: 还有探索的酥脆，分享的绵软。
9: 心怀暖阳，甜润日常，解锁实用妙招，搜罗生活美好。
8: 平凡日子，嚼出甜甜幸福感。欢迎

时间10: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或者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 921，谷雨是拼音的全拼。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小烦恼都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支招。那此时此刻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我们正在通过宿迁广播视频号、宿迁广播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啊，也会拉开到直播间跟我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宿迁广播助手6个字啊，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

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这几天咱们宿迁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前段时间很懂事啊，阳光很温柔啊，气温很舒适啊。这两天很多小伙伴应该都感到了秋天的那种好时光啊。但是从今天开始啊，估计很多小伙伴是明显感觉到了好像有一点点的小冷了啊。那本周整体来说呢，我市的这个天气节奏啊，切换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频繁的。比如说像这个昨天啊，周一啊，我们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嘛，相对比较稳定啊。但是呢，本周这个后期呢，我们会有这个阴雨的天气了。那随之而来的大风啊、降温、大雨都是接连上线的，而且啊，随着这个越往后啊，昼夜的温差。

0: 皮肤会更加的明显了。所以到后期啊，特别是这个周五之后啊，各位这个穿搭呀，包括这个出行计划啊，可能是要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了。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天气提醒啊，我们从这个周五之后啊，宿迁可能就会迎来雨水了哈，而且这个温度呢，可能从这个周末开始呢，就会出现一个小幅的下降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到各位小伙伴哈，我们本周呢，整体的这个核心的降雨集中在17号到18号的白天，全市呢可能会迎来这个中到大雨的天气了，雨势呢是比较明显的啊，持续的时间是比较久的，到时候可能这个路面湿滑呀，能见度下降啊，都是会出现的。那伴随着雨水的来袭啊，降温是同步的出现的。从16号开始一直到18号啊，我市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这个回落到21到23啊。16号就是从这个周五开始了，所以从周五之后啊，一直到这个周末，我们就开始有这个雨啊啊降温呐、啊。所以咱们如果说这个周末有一些出行计划的小伙伴哈、啊，要调整一下您的穿搭，或者说这个雨具什么的哈、啊，咱们要提前的去准备一下了。那再次提醒各位啊，就是这样比较多变的天气啊，也是非常容易感冒的。所以咱们平时啊，特别是早出晚归的一些朋友啊，我们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下这个温差了。最近的温差是明显的加大了。
1: 一个让厨房小白变身厨神的秘籍，
2: 办公室的绿萝叶子又黄了，别扔，听听植物医生怎么说。
1: 那些让你束手无策的小烦恼，那些让你心烦意乱的小问题，
2: 都是我们生活甜甜圈里的美味馅料。
1: 生活有点忙，记得吃一点甜，
2: 生活甜甜圈。

好了，生活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来聊一聊前额叶啊。前额叶这个词儿啊，在最近有一年的时间吧，就突然一下出现在很多人的视线范围啊。可能在之前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汇。比如说哈，这样的一种情况，同一行文字你读了大概四五遍，发现自己看不懂，又或者什么刷手机停不下来啊，出现这些情况的问题呢，都是出现在你大脑的指挥中心前额叶啊。那前额叶受损呢，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情绪出现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更严重的话，什么多动症啊抑郁啊相关的疾病呢，都是和它息息相关的。那这个词儿呢，也是在最近一年哈，突然一下被大家所关注到的。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区分啊？我是轻度的疲劳，还是说我在这方面严重的透支呢？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仔细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备受关注的前额叶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好像现在很多的人都在聊这个话题，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负责什么呢啊？我们先来说哈，到底什么是前额叶啊？大家都在说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前额叶呢，它是我们大脑的额叶最前部的一个皮层的区域，位于呢我们额头的这个后方。在哺乳动物当中呢，人类的这个前额叶呢，相对占比呢是最高的，神经连接呢是最为复杂的。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你大脑的一个总的指挥的中心。当然了，它负责的这个工作范畴是非常的广泛的啊，毕竟是一个指挥中心嘛，我们可以具象的去理解一下，比如说，你的一些这个计划，你的一些这个决策啊，设定的目标啊，权衡利弊啊，制定行动步骤啊，都是靠它的。包括你的工作记忆啊，短时间内你要记住并操作很多信息啊，你的注意力啊，你的这个意志控制也都是它负责的。还有这个情绪调节也是它来控制的，避免你情绪比如说过度的失控。那除此之外，平时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交啊，比如说你的社会行为啊，理解他人啊，产生共情，遵守

规则，做出这个道德判断，也都是他来负责的。所以这样说来，是不是突然一下觉得，哎，他好像负责的这个范畴还比较广呢？毕竟他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大脑的一个总的指挥中心啊。而且呢，如果说啊，刚才我们说的前额叶受损啊，可能会出现像人格改变啊、计划困难、社交不当等等各种问题。当然了，前额叶的功能异常呢，跟刚才我们说到它严重的时候，比如说抑郁，甚至精神分裂等等相关的疾病都是有关系的。

现在在网络上很多人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会聊哈，说这个前额叶受损，就动不动就说哎呀我前额叶受损。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受损呢？我们今天也简单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次来说哈，比如说我一行文字啊，读了很多遍，但我突然觉得我看不懂了，就是有那种脑袋转不动的那种感觉。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啊前额叶受损了？告诉各位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是前额叶受损哈，其实不是，这属于什么呢？这叫认知疲劳。比如说睡眠不足啊，压力过大，感染后的这个状态啊，贫血啊，包括你哪怕是维生素 B12 的缺乏啊，甚至低血糖啊，包括什么药物、酒精都可能会导致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一般这种情况呢，大多都不是前额叶的受损啊，它只是说你前额叶功能暂时有一点点的下降，它一般呢是认知疲劳导致的。所以这个不是大家以为的说我就受损了哈。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比如说你工作了一整天，你忙了一整天，你累了一整天之后，你觉得自己的脑袋转不动了，就那种感觉哈，这种通常也不是前额叶的损伤，而是前额叶功能暂时性的下降，就是我们说到的认知疲劳。这种只要你比如说你之后啊休息好啊，睡眠充足，它多半都是可以恢复的，它属于一个这个可逆性的功能性的疲劳。我们说到的损伤，因为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我什么前额叶损伤啊，什么叫损伤？真正的损伤是属于那种我休息了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恢复，这个才叫损伤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到各位哈，如果说你的那种疲劳感是那种说哪怕我休息了也得不到缓解啊，我还是有比如说这个机体无力啊，言语不清，还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再去考虑是不是受损，才达到受损的级别，我们再去就医啊。所以不要随便就说我这个前额叶受损了啊，两回事儿。再来说哈，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了哈，说哎，我变得很冲动啊，突然变得很固执啊，突然就是有点不想和任何人去交流，我就想一个人待着，我这是不是属于这个前额叶受损呢？其实像这种表现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导致的啊，像之前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很多小伙伴都会说我最近这个性格啊变了，那我肯定就是这个受损了，达到这个级别了啊。其实很多时候这跟我们的一些这个心理因素也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们说这个前额叶嘛，它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它是负责一个这个总指挥的一个状态嘛，和大家简单说一下哈。比如说你是这个眶额或者腹外侧的前额叶受损之后呢，容易出现像冲动啊、固执啊、社交不当。如果说是内侧的啊，是功能低下的时候呢，会表现为很冷漠啊，不愿意社交。如果是被外侧的受损之后呢，表现的是很固执啊，思维难以转换啊，执行功能差。但一般其实达到这个级别的是很少的。而且呢，这些它都是有一些这个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啊，它不单一说哎，我就是一个这个前额叶受损这么简单的啊。所以平时比如说我们聊到前额叶啊，大家其实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你自己是处在一个轻度的疲劳，还是说我整个人是处在严重的透支，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好好判断的。比如说如果你是轻度的疲劳，什么叫轻度的疲劳？我最近连轴转，我觉得自己很累，但是呢哎，我好好的睡一觉，或者说我经历了一个双休啊，我经历了一个小长假的调整，我觉得明显的好转了之后啊，我的日常工作生活啊不受影响，没有任何的异常，调整之后就好了，这种就是轻度的疲劳，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但如果说是严重的透支，什么样属于严重的透支呢？就是你每天早晨起床之后你都觉得自己非常的疲劳，就这个觉对你来说好像没有起到任何休息的作用啊，而且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周以上了，那你需要关注。那除此之外，像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出现了记忆力的下降啊，情绪不稳定啊，回避社交啊，甚至这个睡眠紊乱呐、等等等等，那这种时候你可以考虑我可能是处在严重透支的状态了。那现在很多朋友那么关注这个前额叶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可以额外的去保养一下它的啊。

说下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有氧的运动这个就不用说了哈，比如说什么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行啊都可以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加一项力量的训练啊，深蹲啊、什么哑铃啊、俯卧撑也都可以。那饮食上这个不用说了哈，怎么健康怎么来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地中海饮食，还有就是啊，我们还是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保证正常的人和人之间真实的社交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每周啊，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啊、跟你的家人，就是有一些真实的深度的交流，包括参加一些团体的活动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最近是有一些这个压抑的，是自己没有办法调节的啊，你进行一些这个心理的专业的咨询也是可以的。那当然了，其实在这个前额叶方面呢，它也是有一个记忆的锻炼办法的。这个呢，我们推荐给到一些比如说平时在工作当中你对自己的记忆还是有一些要求的一些小伙伴，或者说你是希望啊自己这个小脑子瓜可以这个越用越灵光的一些小伙伴哈，我们在工作记忆是可以锻炼的。有一个其实最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啊，就是心算。当然这个心算不是说要求大家算那种多难的那种题目，没有必要哈，就是两位数的加减乘除。如果说你都觉得这个有点难的话，你可以再简单哈，就是一百减几，你倒着减，不是让你笔算哈，就心算，你自己在心里默默的算，就这个其实都是锻炼你的这个前额叶的，它也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个记忆力的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包括平时如果说你时间比较宽裕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去学一门外语。就你如果对哪一门这个新的语言比较感兴趣的话哈，你可以尝试，就是没有必要说学的多么的深刻，你可以就是学单词，就是每天记忆一个新单词就可以了。所以平时咱们有相关想训练一下自己的小伙伴哈，是可以尝试的啊。那除此之外呢，咱们注意力啊也是可以调整的啊。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啊，少玩你的手机，少刷手机，这个就是最好的办法。平时比如说你回到家你不工作的时候啊，你手机你就可以稍微的比如说把它放得离你远一些，包括那些乱七八糟的 APP 的通知彻底关掉，就是做到有消息啊我再拿我的手机，就没有消息我没有必要拿着我的手机那没有意识的去滑，没必要，就可以强迫自己啊，这个其实也是注意力的一种训练。因为现在很多小伙伴可能拿着手机在那儿玩耍的时间大部分啊，这个手机上是没有什么你必须要去回复的东西的啊。所以说像前额叶啊，最近一年吧突然一下出现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哈、啊、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包括什么前额叶受损一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听上去会让大家觉得说哎好严重啊，甚至随便说几个特征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我撞上了，好像我的这个前额叶受损了啊。其实我们简单对照一下，很多小伙伴他只是一个轻度的疲劳的状态，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达到那个所谓的什么受损的级别的啊，我们更多的其实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平时，比如说你疲劳之后我们要怎么去调整，哎，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确很多小伙伴可能啊被这个手机裹挟的时间是比较久的哈，我们怎么样再去找一找自己的这个专注力啊，或者说怎么样去找一找自己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或者说更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停停车，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甜甜圈。

一首歌之后，欢迎回来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啊。在半点之前，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半决赛的一个竞赛的日程啊。10月17号啊，本周六晚上的7:40啊，是有两场的哈，泰州队对阵无锡队，盐城队对阵常州队啊。在10月24号，也是周六啊，7:40，无锡队对阵泰州队啊，常州队对阵盐城队啊，这是我们这个四强出炉之后的比赛的一个竞赛的日程啊。咱们关注的小伙伴哈，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喜欢的队伍去支持一下了啊。

对，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的这个场地啊，还是在他们这个主场啊，每个队的这个主场的场地的。但之后这个决赛的场地，之前我们关注到了哈，是在我们省会南京的。

对，我们这个苏先队啊，今年的这个关于苏超2026的苏超呢，就已经是止步于此了。我们明年的目标是拼四强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本台啊。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和锁定一下啊，继续支持一下自己喜欢的球队啊。

对，看到一直有听众朋友在问啊，我们今年呢还是会有这个速超的，速超在本月的下旬应该就会启动了。大家喜欢的一些这个明星的一些球员呢，有些应该也是会悉数亮相的，大家可以持续再关注一下。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

0: 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1: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2: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1: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3: 老婆，我爱你。
4: 谢谢你，亲爱的。
1: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0: 生活就是三个巨大的烤箱，
1: 而我们是您今天的第一缕甜香。
0: 这里不只有焦糖的暖，奶油的甜，
1: 还有炭火的酥脆，分享的绵软。
0: 心怀暖阳，甜润日常，解锁实用妙招，搜罗生活美好。
1: 平凡日子，嚼出甜甜幸福感。欢迎收听《生活甜甜圈》。
5: 好了，半点广告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点点聊生活。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搜索关注素仙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或者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921， 谷雨视频的全拼。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小烦恼都会跟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支招。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啊，我们正在通过素仙广播视频号、素仙广播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直播间跟我来互动一下啊，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素仙广播助手六个字啊，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了。此时此刻啊，正在直播当中。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啊，和大家聊到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其实最开始呢是在新闻当中出现的，这个新闻当时也是上热搜的啊。很多小伙伴可能就，如果说你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你可能想都不敢想，就生活当中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阵风吹过来，就你以为只是普通的迷了眼，哎，然后你就哎下意识的用手揉了一下眼睛。但是没想到啊，就是这个简单的操作啊，近百根带着倒钩的细刺就直接揉进了眼睛里。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啊。就在前两天，上海的一个李先生他就遇到了这个事情，听上去其实还挺让人有点后怕的啊。他就是在大风的天气啊，自己骑这个自行车出门，结果呢他的这个左眼就扎进了一个近百根的带着那种倒钩的细刺。当天呢的确风很大哈，他骑行在路上的时候呢，当时也是突然觉得说左眼好像进了东西，下意识的就是揉了揉，结果呢那种很不适很刺痛的感觉呢没有缓解，反而呢就是更难受了，然后泪流不止。回到家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呢是用这个自来水啊就反复的冲洗眼睛，但是仍然很难受。他当时呢他也没有觉得说会多严重哈，就想着说哎我睡一觉吧是不是就可以好转呢。结果呢到半夜哈，这眼睛实在疼得完全受不了了，凌晨一点挂了个急诊。结果这个值班的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哈，他的这个左眼的眼睑的结膜啊，包括这个球结膜啊、角膜缘，所有的这个能看到的地方啊，密密麻麻的嵌满了黑色的毛刺的异物，而且呢不少细刺啊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揉嘛，已经是扎进了眼内的这个组织的深处了，所以说眼球是充血的啊，角膜上就是有大片的一个上皮的脱落，而且呢因为整个的这个异物的数量非常多哈，门诊是没有办法清理的，所以当时是紧急的去安排的手术。后来呢在整个的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啊，医生啊一共是从他的这个眼睛当中啊取出了近百根的那种细小的刺状的异物啊，结果放大之后啊发现这些细刺呢杀伤力非常大，因为他的那个刺呢不是那种普通的直的刺啊，是头部尖锐的，然后杆身上长满一排倒钩的，就是像鱼钩一样的那种形状。在这里医生就是解释啊，说像这种有倒钩的这种结状的这种东西，一旦入眼啊，它是越揉就扎得越深，所以如果说这种东西到了眼睛里啊，你揉眼

那我们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事情啊，为什么秋天好像这个事情呢是高发的，容易中招，在其他季节好像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新闻啊。那是因为每年比如说九月十月哈、啊、很多这个植物的果实成熟之后它就开始传播种子，那果实上比如说这种什么表皮毛啊这种钩刺啊包括这个禾草芒成熟之后脱落之后它就是随风到处飘的，就没有风的时候还好，它可能就是掉在地上啊，顶多粘在你的裤脚啊，粘在你的这个鞋带上，但是如果说遇到大风天气啊，它可能就会吹起来吹到你的这个眼睛里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到有这样的几类朋友哈、啊、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下，首先就是比如说骑自行车和电动车的通勤的一些朋友，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外卖人员，因为可能相对于这个通勤的朋友和一些这个外卖人员哈、啊、行进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就是你在赶上一个大风天啊迎风时啊异物是更容易被风吹到眼睛当中的啊，包括咱们有些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比如说这个环卫工人啊，绿化的养护人员啊，包括建筑工人，还有就是这个秋收农忙的时候啊，咱们很多朋友可能在外面一待就是待好几个小时，长时间在路边荒地啊草丛附近作业的，这都是要额外去关注这方面朋友的啊。还有就是像喜欢比如说秋游啊露营啊这样的一些爱好者，因为像什么草地啊荒地啊这种带着这种钩刺的植物是比较多的，如果说一赶上这种大风天啊，你带着小朋友到这个附近啊咱们玩耍的时候一定要尤其是留意啊。那我们稍微多说一点哈，如果说我们就是很不幸啊，我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哈，首先第一时间哈不要揉眼睛啊，不要自己想办法说我想把它给怎么弄出来啊，或者说拿棉签怎么样哈、啊、不要有这样的自行的举动，因为有可能你会加重眼睛的损伤的啊，一旦发现有这个异物到眼睛里了哈，你可以先选择轻柔的眨眼，就是咱们眼睛会分泌这个眼泪嘛，它会冲刷出一部分的异物。可以的话就如果说你这个还是有这个精力哈、啊、还是可以的话，可以尝试用流动的净水冲洗一下，或者说家里如果说有那个生理盐水的话也可以冲洗一分钟左右，但是冲洗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是撑开你的上下眼睑就可以了，你不要用手去揉搓你的眼睛，但是整个过程你得温柔一些。冲洗之后如果说你的疼痛感那种异物感没有任何的缓解，立刻就医啊！不要说我再等等看，或者说我再过半天再看，不要，立刻就医。

来看到小东磊，他说出游骑行最好做防护吧，哈，一种是这种小刺啊，我之前是接触到过的，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小飞虫，很容易进眼睛里。小飞虫不仅容易进眼睛里啊，如果说你穿的是一些什么黄色啊绿色的那种衣服啊包啊或者什么哈，也容易粘在你的身上。就如果说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啊，也是很难接受的啊，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看到张平他说啊，我骑车的时候有两次被小虫子进到眼睛里了哈，就那种突然一下就进去了，然后赶紧就停车哈。所以真的劝大家哈，还是装备得齐全，头盔什么或者说眼镜哈必须得戴着，就是是的哈，有的时候咱们出行在外哈，这装备是得配套啊。看到爆米花超美，他说还有那种梧桐树的果实的刺啊，非常讨厌，大家如果说家附近有的话，或者说上班路上有的话，要注意啊。看到橘子的兔子啊，说法桐掉的那种黄色的球啊，破碎之后呢，被风吹到眼睛里啊，就跟玻璃渣一样进眼睛一样，特别酷刑的感觉啊，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里有一位受害者啊，好，再次提醒各位啊，大风天啊，咱们很多这个骑行的啊，电动车通行的一些朋友啊，咱们首先哈，要么就是头盔戴好，要么就是防风眼镜啊，或者说那个配套的护目镜戴好，包括一些这个户外工作者啊，什么园艺啊，包括一些这个秋收秋忙的相关的一些朋友啊，咱们同样建议。

大家做好眼睛的眼部的防护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处理这样的异物你自己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如果说一旦发生任何的问题啊，第一时间及时的就医啊。

了，一首歌之后欢迎回来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生活甜甜圈。各位好，我是谷雨，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甜甜聊生活啊。最近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啊，叫做上门带扔垃圾。就现在单独有这样的一个兼职出现了，就是上门帮别人带扔垃圾啊，有人靠这样的一份兼职啊，就是月入上万啊，3年累计收入超过10万块钱。而且他这个收费呢是有细则的哈，就是单次5块钱，包月120，半个月70块钱。就这个话题这两天在网络上也是很火的哈。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这个上班族啊，他愿意花这样的钱去给自己省时间，

因为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它垃圾分类嘛，那很多朋友啊，他不太愿意自己去花时间分这个类啊，他就把这个所有的垃圾呢，可能都放在自己的这个门口啊，或者怎么样啊，就单独有一些人来替他代扔这个垃圾啊，代分类这个垃圾，然后收取这样的费用啊。这个事情火了之后呢，其实也遇见了一件问题啊，就是扔垃圾正在变成一些人没时间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说哈，垃圾它不会因为你没有被扔掉，它自己在那儿就停止变化的。因为垃圾本身大家都知道，垃圾嘛，它已经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了哈，所以它自然而然会产生不好的物质。所以垃圾本身其实是有临界的时间的，特别是一些厨余垃圾啊，就是含水量高的啊，里面是有这个有机物比较丰富的，它就是微生物很理想的一个培养基。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平时这个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生活啊，的确哈，可能这个垃圾你一天，比如说你厨余垃圾一天不满，那有些人可能就想着说，那我不扔啊，我等它什么时候堆满，什么时候再扔。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垃圾里面这个微生物啊，可想而知啊，很多了啊。但是呢，你不扔不代表里面这个垃圾它不变化，里面的这个微生物它没有变化啊，是有的，会从量变到质变，它是有拐点的，也是有时间的啊。2024年就有研究发现啊，说家庭垃圾当中啊，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啊、沙门氏菌，包括这个肠球菌这样的一些致病菌，在储存24小时之后，它的活性有所下降，但是一周内它会重新的激活。也就是说24小时它其实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此之前相对可控，如果说你超过这个时间了，致病菌它会进入相当于一个新一轮的活跃期。所以我们提醒到大家哈，就特别是厨余垃圾哈，在家里哈，最多最多就是你可能就是放一天，你超过2天的话，基本上就是踩中了微生物它从蛰伏到爆发的一个拐点。那在这里呢，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比较实用的小窍门吧。特别是这个厨余垃圾啊，平时呢，我们比如说这个厨房的厨余垃圾啊，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桶底撒上小苏打。套垃圾袋之前哈，你在桶底撒上一层薄薄的小苏打，它是可以中和厨余垃圾啊腐败产生的那种有机酸的，也是可以吸附如果不小心渗出一些汤汤水水的，避免它在你的垃圾桶底下发酵。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小伙伴也遇见过这种问题啊，就是明明我每次都套垃圾袋了，每次也套得挺好的哈，但是我的这个厨房垃圾桶底下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很不好的很脏的东西出现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提前哈，先撒一些小苏打。但可能有些人会说了，我没有小苏打怎么办呢啊，铺2层这个没用的，比如旧的这个传单啊，旧的报纸也可以，吸水之后呢，它可以阻断液体和你整个桶壁的接触。当然如果说你想更奢侈一些哈，咖啡渣它也是一个很天然的活性炭。咖啡渣呢，它去除这个臭味啊，特别是这个氨气的臭味，效果呢是甚至比很多你专门买来的这个活性炭是更好的啊。晾干之后用这个纱布包起来，你放在这个垃圾桶的附近啊，都是可以的，它可以吸附异味啊。那还有就是平时大家现在可能这个五花八门的垃圾袋买了很多啊，就各种各样的什么挂耳的，什么扎口的很多啊，但是提醒大家呢，就是咱们不要随意的打结，你可以选择呢从这个袋口向外啊先折3次，然后呢再把2端打结扎紧。这个折叠方法呢就相当于把那种袋口卷起来密封，这个比你单纯的，就特别是那种没有任何的这个小耳朵的哈，就普通的瓶口的那种垃圾袋哈，就比你直接这样简单的就是系一下要结实一些。这种呢适合就是你装到6-7分的这样的垃圾袋是合适的。虽然说现在网上这种什么代丢垃圾啊、代分类垃圾是比较火的啊，但是它所解决的问题呢，只是你有没有时间把它扔出去，而不是说我能不能晚点扔的问题。就不论怎么样，这个垃圾在你室内停留的时间，其实反而是直接决定了你和家人暴露在比如说微生物啊或
或者说这个病媒生物啊和有害气体程度的时间的。所以再给大家画个重点哈，24小时是值得关注的。我们尽量呢，就是让自己家的这个厨余垃圾呢，不要在你的房间过夜，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比如平时你这个吃完晚饭啊，你收拾完厨房，你就可以顺手把这个厨余垃圾收拾一下，咱们把它直接带下楼啊，你就该散步散步，这个其实是更好的，特别是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当然了，如果你说我就是不太有时间啊，或者说平时呢我这个可能在家吃饭的时间也不太多，但是呢厨余垃圾也是有的，我们尽量呢也不要累积啊，你说我必须把它这个放满我才扔掉，也不要啊，还是刚才那句话，24小时是一个临界的时间吧，最好不要说垃圾囤放好几天啊才扔啊，不太好啊。好了，没关系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生活就像甜甜圈，我们一起圈圈甜甜聊生活。我是谷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速签市速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3: 11 o'clock。
4: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换车的时候呢，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旧车到底怎么处理最划算。市面上卖车渠道五花八门，线下的二手车商，线上的二手车平台，私下的个人交易，经销商置换，这些渠道各有优劣。不少车主呢，因为不懂行情，不熟悉规则，要么卖低价吃亏，要么遭遇套路纠纷。那么哪种渠道回款最快，价格最高，坑最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的卖车指南，避开卖车陷阱，把爱车卖出合理的价格。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

先说最传统的渠道，卖给线下车商，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车商现场验车报价，当天过户，当天拿钱，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代价也很明显。车商要赚差价，会找各种理由来压价，通常收车的价钱呢，要比线上的平台低5000到8000元。更为麻烦的是啊，如果你对行情不熟，还可能被刻意的压价，还浑然不觉。有车主实测了一台车，在本地车商最高报价是6.1万，那么同一台车在线上平台呢，成交价是6.5万，这中间差了4000块钱。所以这条路的适用人群很明确，急用钱，不在乎差几千块钱，想最快拿到钱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建议多看看别的渠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第二种渠道呢，就是 4S 店置换，这是最省心的方式。买新车的时候呢，同步处理旧车，但收购价方面呢， 4S 店通常是全渠道最低，因为他们收车后呢，也是转手给车商，中间多一个环节，自然就多一层差价。有数据显示 4S 店置换呢，比线上平台要低5000到10000元，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如果只是想卖旧车不买新车，那么基本没必要走 4S 店。如果呢正好要换新车，而且要图省事儿，那么这条路的优势呢，在于省心，而不是卖得高。而且置换的时候啊，车主还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二手车平台成为当下的热门卖车渠道，也是很多车主的首选。线上平台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线上模式是平台收车，跟车商收车类似，但是平台报价会更贴近市场的零售价，利润差价更小，车主呢能多卖一部分钱。第二种模式呢就是 C2C 直卖平台，车辆经过检测上架平台网站或者是 APP 展示，消费者通过平台签约合同买走二手车。那么各大平台主打这个免费评估、专业检测，对比线下车商，而且会安排专业的检测师上门验车，全程标准化检测啊，出具车况报告，流程透明规范，省去车主四处比价的麻烦。但是线上平台呢也存在不少套路，很多平台标价为引流虚高报价，那么同时呢部分平台会收取到服务费还有手续费。

线上的平台卖车呢，第三种模式是 C2B 的竞拍模式，车辆信息呢会被推送给全国车商，在线竞价，价高者得。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打破了本地车商压价的局面，跨区域竞价能让冷门车、新能源车卖出更高的价格。不过也有 C2B 平台会收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这个需要你签约之前去问清楚。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二手车的卖车指南。有一种渠道啊，就是很小众但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么就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也就是车主直接卖给私人买家，跳过所有的中间商。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价格最优，没有车商平台的利润抽成和服务费用，车辆呢能直接以市场零售价成交，也是收益最高的。但是个人交易的短板呢也非常突出，耗时耗力，不确定性极强，车主呢需要自行发布车源，对接看车客户，反复的沟通议价，还要随时应对买家的反复咨询，临时爽约。那么如果车辆冷门，保有量低，可能数月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极其耗费时间和精力。

很多车主呢会纠结不同车况不同需求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渠道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按需选择。如果大家着急回款，追求省心省力，不在乎小幅的差价，那么优先选择本地的正规二手车商，线下实体交易风险最低，效率最高。如果想兼顾价格和便捷性，不急于一时成交，那么首选线上的大型正规平台，避开小平台的隐形收费，核验报价的真实性。如果车辆车况是精品热门保值车型，且不着急出手，愿意花费时间对接买家，个人交易这是最优选择。

不管是选择哪种卖车渠道，行业内通用的压价套路大家一定要提前规避，守住自己的收益。首先就是小问题大压价，车商呢会抓住漆面划痕、轻微补漆、轮胎老化等等这些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大幅来压低报价。其实呢这些瑕疵完全不影响车辆估值。其次呢就是虚高引流套路，线上平台报价比较高，上门复检疯狂砍价，利用车主的心理来完成成交。还有强制捆绑的套路，那么部分车商和平台呢会强制要求代办保险过户，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不敢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卖车选渠道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做，就是摸清自己车的行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免费估值工具查一下市场参考价，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最后来说一说卖车时必须要避的坑。第一呢，是警惕高价钓鱼。有些车商呢，先报一个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来吸引你上门，然后验车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大幅的压价。第二呢，问清楚所有费用。有些平台报价看着高，但是扣掉服务费、过户费、整装费之后呢，到手价可能还不如别家。卖车是件大事儿，多花点时间研究，多拿几千块不是难事儿。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卖车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急售选车商，均衡选平台，慢售选个人，置换补贴呢合适就去置换啊，根据自身的时间需求、车况情况来灵活的进行选择。卖车前呢，整理车辆的保养记录、出险记录，优质车况呢能大幅度提升成交价。交易时务必要核实对方的资质，拒绝私下违规交易，正规过户，结清手续，避免车辆后续违章纠纷牵连到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1: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2: 12 o'clock, moon time。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4: 你听过城市的心跳吗？不在霓虹闪烁的十字路口，而在你为自己煮一壶茶时，大水将沸未沸的呼吸里。我们总是眺望远方，却忘了生活不在别处，就在你推开窗时，那片恰好飘到你阳台上的云。生活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它应该有毛边，有温度，有不小心撒上的咖啡渍和树叶间那朵干花的形状。城市生活家陪你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种植属于自己的花期，在按部就班的节奏中谱写即兴的旋律。我们共同撰写属于日常的微小而确切的篇章。城市生活家陪你重新发现生活这部作品里被忽略的细节与光芒。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文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步入深秋之后呢，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天气的变化，昼夜温差持续拉大，白天呢阳光温和，那早晚凉意却越发浓郁，空气干燥，风力偏多，那也是经典的典型的秋天气候的特征。长假彻底结束，各行各业校园生活都已经全面步入了常态化的节奏，经历了前期的这个收心的调整，大家的工作学习生活节奏基本回归平稳。今天我们节目呢继续为大家梳理到最新的全国民生新政以及全网热议的生活热搜，宿迁本地的最新民生动态以及秋冬实用的健康科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重点的全国民生新政以及呢全网最新的热搜热点。第一条的重磅新政，全国呢从严整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新规正式落实。近日啊，中央政法委印发的一个专项的意见，针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突出的问题，明确依法从严查处各类危险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本次呢新规的重点瞄准了几大民生痛点，超范围使用添加剂、过期食品、翻新售卖、三无食品流入市场，包括呢网络餐饮、后厨脏乱差、生鲜肉类注水造假，以及呢预制菜违规添加、校园食品安全隐患等等。特别强调对于呢主观恶意制造售假、屡教不改、危害群众身心健康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从严追责，绝不姑息。同时呢强化平台主体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呢常态化核查入驻商家资质，不定期的抽查后厨环境，对无证经营、卫生不达标的店铺坚决清退。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基础最核心的民生底线。很多听众日常呢比如说点外卖、外出聚餐、采购生鲜食材，最担心的就是食材不新鲜，比如说添加了超标的防腐剂啊，或者说后厨卫生脏乱差。随着本次从严整治政策的落地，全国的餐饮食品加工包括网络外卖生鲜市场都会呢迎来新一轮的全面排查整治。大家呢在外就餐网购食品，一定要呢发现安全的食品变质，或者说这个卫生恶劣，或者说虚假宣传，可以第一时间保留照片、消费凭证、视频，拨打12315进行维权投诉，守护自己和家人的食品安全。

又回到节目当中来，第二条的全国热点呢，就是国家职业教育新双高计划正式启动实施。教育部呢近期官宣启动第二职业院校高水平的建设计划，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新双高计划。全国呢遴选220所优质的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的人才培养国家队。那很多家长的学生都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误区，觉得只有文化课考研考公才是出路。现在呢就是在就业的市场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极度紧缺高端技术性人才，数控技术、机床、机电维修、护理康养、新能源技术，还有呢短视频运营、汽修烹饪、幼儿保育等等技能岗位，薪资稳定，缺口巨大，就业率居高。那本次的新政落地，就意味着国家呢将持续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优化实施实训设备以及呢师资力量，还有呢校企合作资源，让职业教育更加的专业，更加贴合市场需求，真正的实现学有所用学有所长。对于家中有高中初中的孩子来说，正在规划未来升学的就业方向的家庭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多元化成才不再唯分数论或者是唯学历论，掌握一门扎实的技能，同样可以拥有稳定优质的未来。

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全民关注的消费热搜啊，就是天价餐饮隐形加价乱象被全网热议整治，近期啊多地的网红餐厅出现了离谱高价菜、虚高定价、分量缩水，还有呢强制加收服务费的现象，包括还有这个餐具费、茶位费等乱象，引发了大家的大规模的吐槽。最经典的就比如说，就网传某网红餐厅三品猪肉售105块钱，现在虽然给出了比如说是食材稀缺的问题的解释，但是依旧引发了全网对于餐饮定价乱象的讨论。

针对此类问题，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启了常态化餐饮价格巡查，重点整治网红餐厅虚高定价、低至高价、不明码标价、隐形消费、强制收费等行为。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日常外出就餐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先看价目表，确认了所有的收费项目，仔细核对账单，杜绝莫名的标价。遇到不明的收费、强制的消费、菜品以及宣传严重不符的情况，坚决维权，保留票据、视频证据，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新版的再生纸箱国家标准十月份全面实施。那全新的国家标准明确的规定，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废旧医疗用纸以及呢污染废纸再加工。然后呢，再生纸浆从源头杜绝劣质不卫生的纸张流入市场。我们日常使用的纸巾、作业本、包装纸、办公用纸，全部都离不开再生纸浆的原料。全国呢落地新标，大幅度提升了民用纸卫生的安全标准，杜绝黑心劣质纸巾、不卫生的办公用纸，更好地守护家庭、学生、办公人群的日常使用安全。

食误区啊，就可能很多人一直都在做错却毫不知情。今天呢跟大家科普纠正一下，第一个生活误区就是私家车后备箱长期存放大量的瓶装水，这个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而且是并非绝对合规的。很多车主有个习惯，就是说后备箱可能会囤一些饮料矿泉水，一年四季存放。近期呢专业的科普明确地表示，私家车载物呢有严格的前提，不得超载，不得遮挡视线，不得放易燃易爆炸的物品，不得长期密闭存放瓶装的液体，尤其是进入深秋，白天可能车内的温度很高，后备箱呢密闭高温，那瓶装水长期存放容易呢滋生细菌，水质变质，那包括呢瓶装的塑料瓶的这种高温释放有害物质，长期饮用会危害身体健康。同时呢大量的堆积物品会影响车辆的配重、紧急制动的效果，存在着行车安全的隐患。建议大家呢随车少量备水即可，不要长期的去囤积，然后呢定期的去更换，保证饮水的健康，行车的安全。

就是食用变质鸡蛋、久放隔夜鸡蛋，皆容易呢发生食物中毒。近期啊，多地的家庭出现了集体吃鸡蛋中毒的案例，诱因呢大多数是食用了比如说裂缝蛋、受潮蛋，或者是说存放过久的隔夜煎蛋、水煮蛋。那深秋气温、昼夜温差大，食品呢细菌滋生速度加快，鸡蛋一旦有了这种外壳的裂纹、沾水受潮，细菌呢就会很快的侵入内部。所以说啊，这个煮熟的鸡蛋隔夜存放，没有密封冷藏，极易变质。提醒大家购买鸡蛋，挑选完整的、无干裂的、干爽无污渍的鸡蛋。煮鸡蛋尽量的当天吃完，隔夜蛋必须密封冷藏，再次食用要彻底加热，杜绝食物中毒的危险。

0: 什么是全民阅读一计划？嗨，我是全民阅读一计划代言人小月月。今天你阅读了吗？阅读无处不在，读书看报、网上浏览、电子阅读、上学习强国、听书都是阅读。公共图书馆、最美书店、农家书屋、社区书吧、街坊公社阅览室，随时随地都能阅读。不管是一个人阅读，还是小手拉大手，全家爱阅读，让我们践行全民阅读一计划，每天阅读一小时，每阅读完一本书，让手中的书化作一扇门，成为点亮世界的一束光。让我们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号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全社会行动起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引领书香宿迁，走进阅读新时代。
1: 我们居住在城市里，有时就像穿行在字的缝隙，寻找一个逗号喘息，寻找一个句号安宁。
2: 那么从这里开始，给生活一个柔软的注脚。城市生活家，在规律的节奏里为你寻找诗意的韵脚。生活不在遥远的别处，它就在你选择停留的这一秒被你重新定义。这里是城市生活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我们聊完全国的新政和热点，再把视线聚焦到宿迁，看一看我们家门口的全新变化。

首先呢，是宿迁市容环境与秋季市容整治专项行动全面展开。深秋季节，落叶增多，风干物燥，那城区主祠干道、公园绿地、小区绿化带落叶堆积量大。我市城管卫生部门呢，开启了秋季专项的保洁作业，加大道路清扫，包括落叶清运、绿地保洁频次，还有呢保障城市路面干净整洁、空气清新，同时呢减少落叶堆积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

此同时呢，我们这个市容精细化管理也是持续推进，重点整治占道经营、街边晾晒、户外广告破损、门头杂乱，还有呢路面杂物堆积等问题，在保证城市整洁有序的同时，保留便民烟火气，规范流动摊位经营区域经营时段，平衡市容管理和民生就业。

点就是本地便民利好的消息啊，宿迁秋季线下专场的招聘会持续开展，精准助力就业求职，针对秋季的企业用工缺口、待业人员、应届毕业生的这个求职需求，我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常态化的线下招聘会，那覆盖了服务业、制造业、文职、技术岗、销售岗、养老护理以及呢社区服务等等多个岗位。无论是刚毕业的年轻人，还是想换工作的上班族，灵活就业人群都可以免费参与求职对接。同时，人社部门持续落地职业技能免费培训、就业补贴、创业扶持政策，有技能提升、创业想法的市民都可以呢关注到官方公告，那享受惠民的政策。

包括呢还有这个交通出行的重要提醒啊，那宿迁深秋团雾晨雾天气持续多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升高，近期呢早晚低温水汽充足，我市呢省道乡村道路还有呢跨河桥梁等路段清晨极易突发团雾，能见度呢瞬间降低，非常容易引发追尾剐蹭的事故。那交警部门呢再次重申雾天行车准则，开启雾灯、示过灯，严禁开启远光灯，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道，不超车，能见度低时就近驶入安全区域停车等候，开启双闪，人员撤离到户外的护栏的外侧，切勿停留在车内。同时呢，市区的电动车常态化整治持续进行，严查不戴头盔逆行，包括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那包括呢多人骑行等违法行为。那这个秋冬季节衣物厚重，骑车的灵活性呢就会下降，事故风险率变高，提醒所有的骑车市民，无论道路远近，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出行平安。

思呢，就是居家安全的重点提示了。宿迁秋冬燃气安全排查全面推进，气温呢持续走低，家庭厨房燃气灶具还有呢热水器使用频次呢大幅度增加，燃气泄漏、软管老化风险上升。那本地的燃气公司提醒广大市民定期检查燃气软管、阀门、接口、橡胶软管，建议及时呢更换为更安全的耐用的金属波纹管，每次用完灶具及时关闭阀门，长期离家关闭总阀，厨房保持通风透气，不要在燃气管道周边堆放杂物，包裹管道，一旦闻到刺鼻的气味，立即的开窗通风，关闭总阀，禁止开关电器，拨打电话到室外安全的位置，拨打抢修电话来进行报修，杜绝燃气爆炸中毒事件。

歌就是文旅生活的提醒，素金秋日，郊野风光，花海观赏，持续最佳期。当前啊，城市周边的花海、郊野公园，还有呢乡村秋景，正值最佳的一个时节。层林尽染，秋色宜人，非常适合周末短途休闲、亲子散步、户外放松。那园林部门呢，温馨提示大家，文明游园，文明打卡，不要呢踩踏绿植，不采摘花木，不破坏景观设施，垃圾随手带走，共同守护宿迁干净优美的秋日环境、城市环境。同时呢，户外早晚温差比较大，温度也比较偏低，出游的时候呢记得添衣，老人小孩做好保暖和防护。

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秋季的这个全民健康的科普。深秋冷暖不定，空气干燥，是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问题、皮肤问题，还有一些肠胃问题的一些高发期。那首先呢，来关注到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这是秋季最高发、最凶险的一个健康问题。气温反复波动，冷空气呢刺激血管收缩，血压波动，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这个脑梗、心梗的风险大幅提升。在这里啊，跟大家强调几个核心的知识。第一啊，慢性病药物绝对不能够擅自停药减药，血压平稳是药物控制的结果，不是疾病痊愈。私自停药极易引发血压反弹，突发急症。第二，晨起不要猛起，猛蹲用力，猛用力，醒来之后呢，静坐几分钟，缓慢起身，避免体位性的血压骤变。第三，老年人尽量避开清晨低温时间的时段去锻炼，选择午后阳光充足、气温稳定的时间户外运动。第四呢，就是牢记中风的快速口诀，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出现任意一项立即就医，争分夺秒挽回生命。

深秋，风干物燥，消防安全重中之重。楼道楼梯间属于生命通道，严禁堆放纸箱、杂物、旧家具，还有呢，电动车严禁入户。进楼道充电、撕拉飞线充电，家中老化电器、破损的插头及时更换。出门呢，随手关闭闲置的电源，定期清理阳台杂物，杜绝明火隐患。从小事守护居家安全。美好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今天城市生活家呢到这里就跟大家分享完毕，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00 PM，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迷茫时的我像汪洋中的一条不起眼的小鱼，时时刻刻都在恐慌，怕自己沦为他人的果腹之食。迷茫时的我像一只被雨水打湿的小鸟，不甘落后又无法奋飞。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迷失在黑夜里，我就会听这一首歌，它会不断指引我。渐渐的，目标清晰，我不再恐慌，这是梦想的力量。陈粒。

0: 我小心翼翼地爱着你这么久，我才发现，即便我装成绅士，掩饰对你的感情，但还是会心痛，心痛到眼角带泪。薛之谦的歌，绅士。
1: 好久没见了

首歌的感情表达得非常到位，因为好像每次听他的苦情歌都会情绪上涌，仿佛自己在做一场梦。他们是故事的主角，我是故事里的旁观者，只是故事结束后，我成了那个眼角带着泪花走不出故事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那个看起来毫不在乎你的人，在聊天窗口写满了要对你说的话，可是却一直没按发送键。那个决绝果断拖你进黑名单的人，在别的地方悄悄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那些你以为与你再无瓜葛的人，在很多个容易脆弱的夜里，还是忍住了一万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些你都不知道，流着泪说分手。

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忘记过那个人，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初一定要在一起的执着，剩下的那些回忆就让他们安静的美好吧。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我喜欢为了想你睡不成夜，我喜欢你的香水散落身边，我喜欢忽然出现，让视线不经意停在你面前。

我在某一天猛然发现，只有学生党的夏天才叫夏天。漫长的让人失去耐心的暑假，蝉声里追偶像剧，空调房里吃西瓜，跟喜欢的人约去图书馆里自习，然后趴在桌子上睡着。而大人的七八月只能叫天很热的那些日子，温岚，夏天的风。

如今我们都长大了，时光已经匆匆过去，但是我依然记得那年夏天有你模糊的身影。我依旧喜欢那个属于我们的夏天，更喜欢夏天的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问起我见你那一天为什么傻笑，那是因为见你那天的场景我已经在梦里演练了无数遍了，可是见到你还是紧张。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

0: 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速签市速城区金鹰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3: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4: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3: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5: 老婆，我爱你。
6: 谢谢你，亲爱的。
3: 我爱你。让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到过江通道中的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之间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听见更远，行向内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2: 我们

0: 我是光感谢您把调频锁定在 FM 16.9俗前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谷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俗前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谷雨 FM 921，谷雨视频的全篇，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一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嗨，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那天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说你们最后的聊天记录是什么呢？下面的回答几乎清一色都是和前任分手时候说的话有关的，比如说有哭诉的，有争吵的，有挽留的。但不得不说，当代年轻人分手的原因千奇百怪，不过我归根到底又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政治。争执什么呢？争执那些曾经浮出水面但是又一直没有被彻底解决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终于也成了压垮一段感情的一根又一根的稻草。恋爱当中的人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很擅长挑起矛盾的，但是又并不具备快速解决这些矛盾的能力。就像在《非暴力沟通艺术》当中作者提到的，当我们争吵的时候，其实往往是因为其中一个人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其实这句话道出了所有关系争吵的核心。在亲密关系当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意见相左在所难免。争吵就是这些不同思维的碰撞，是我们在寻找共同，也在不同当中不断的碰撞的。所以这个时候如何平衡是需要我们不断的磨合的。就像之前我在地铁站目睹了一对情侣因为迟到问题而争吵，男生一直是喋喋不休的，而女生呢尽力在解释和安慰，但是男生仍然是不依不饶的，所以最终没有办法，女生是转身离开了，独自留下男生一个人。等雨停下，而争吵可能在很多情侣甚至包括已婚人士当中都是有的，

我有一位同事啊，他和妻子从高中相识，两个人一路走过大学，然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七年之痒，反而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融洽的。所以但凡知道他们故事的朋友都很好奇啊，说他们之间有没有那种很激烈的争吵。他们都回答说当然有，但他们都可以在情绪失控之前停下来，搁置争议，然后用时间去消化问题，理解彼此的初心。这也让我想到了之前在网上那个被很多人提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在那个瞬间决定要嫁给对方，或者决定要娶对方。这个问题其实曾经一度是网络上的一个很高热的问题啊，我记得当时在这个问题底下有一个评论被很多人点赞，是一个姑娘分享的自己的故事。她说在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之后，她的男朋友走向了门口准备离开，当时她就问他说你要去哪儿，男生回答说吵累了，去给你买点吃的补充下体力，回来之后我们接着吵。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瞬间，当时姑娘一下就笑了，也是在那个瞬间啊，她决定和这个男生一直一直走下去。当时我在看这条评论的时候，脑海当中想到了之前在看奇葩说的时候，其中一位嘉宾的说到过的一句话，说人和人之间是有情感账户的，当你在跟对方吵架而说出了伤害对方的话的时候，账户当中的金额就会降低，那反过来你道歉的时候，你在这个账户当中的金额就会往上升。那真心相爱的两个人永远是逃不出这样的定数。

是的，当你为对方做很有爱的事情的时候，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分量是会越来越重的，而当你选择伤害对方的时候，那自然就会慢慢的降低。那之前在知乎上也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的哈，说这个吵架到底是为了什么？答案很简单，只有两个字，求和。想来的确如此啊，争吵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体会到彼此心中的那种所谓的不平衡嘛，然后再从不安的情绪当中抽丝剥茧，去读懂对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争吵的是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两个人走在一起多多少少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的，而争吵呢，就是彼此了解对方内心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那种说完全不争吵的伴侣，但一定有怎么吵也吵不散的情侣。关键在于争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单纯的论输赢吗？还是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学会正确的表达喜欢呢？

我是觉得争吵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啊，但是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很少有人真的会。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去识别争吵背后的需求，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和解决问题，有足够的爱心去理解和包容对方。所以争吵，换一种话说，它也是感情的试金石，它考验着我们对关系的珍视和处理冲突的能力。它不是破坏的开始，而是深化理解、增进感情的机会。不要忘了，每一次争吵之后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让我们珍惜每次争吵，因为它会让你更了解对方，也会让你慢慢的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正确的表达爱。

看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陆七七，主持人你好，我今年28岁了，谈过几段恋爱，但最后的结局都是无疾而终的。刚开始还能谈个一两年，到后来的几段都没有超过3个月就会分开。身边朋友调侃我说主顾生的宿命，家里的催婚大军最近几年也是一波接一波了。说实话，我也很向往结婚，但单身久了之后吧，现在觉得好像恋爱都不太会谈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自己并不是什么独身主义者，我也并不拒绝别人的介绍，只是好像一直以来就是没有什么合适的。如果说有需要见面的，我并不排斥，只是如果说对方不是很主动的话，我也不会说特别的主动。我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我又偏偏喜欢长得好看一些的，所以一般在感情当中我算是付出比较多的。可每段恋爱好像之前都是以被分手结束的，但尽管如此，我也觉得很羡慕年少时一腔孤勇的自己，哪怕没有感动到对方，但至少我觉得每段感情我都是感动到自己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年岁渐长，好像还是不会谈恋爱，还是谈不好恋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姑娘你好啊，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啊，我想很多朋友都跟你有着差不多的经历啊，因为年少的时候感情没有走到最后啊，在适婚的时候可能因为学业啊或者这个工作啊各种各样的因素吧，忽略感情，不知不觉啊，回头看的时候，同年龄阶段的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这个陆陆续续的结婚啊生子，等到回看自己的时候啊，可能身边的父母啊好友啊就是已经开始连绵不绝的催促了，嘴上说着无所谓啊，但心里也是渴望着可以遇见这么一个人的，有一段稳定的有结果的健康的恋爱的。但的确现在有很多朋友发现了哈，就是年岁渐长，好像很难再遇见那种所谓的一眼心动的喜欢的人了，或者即便遇见了也不一定能够很长久的稳定的发展下去，似乎恋爱变难了，这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的一种很直观的感觉啊。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像回到这个学生时代啊，喜欢很简单，或者说对一个人有好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能仅仅只是因为他篮球打得好，或者说仅仅只是因为他成绩很好，或者仅仅只是因为那天他笑起来很好看，仅此而已啊，就会觉得充满心动，充满回忆的感觉。说到底啊，其实不过是我们在那个年龄阶段啊不计得失，但现在我们似乎功利了很多，看一本书期待自己就可以变得很学识渊博，跑了两天步就希望自己可以瘦三斤瘦五斤，发了两条消息就期待被对方重视，对别人稍微好一点就希望对方可以给到同等的回复，但有的时候就是顾虑太多啊，随之而来的也是很害怕受到伤害的，当然也会怕麻烦，所以开始没有勇气去恋爱了。但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哈，就是哪怕你之前经历过的一些感情都是无疾而终的，都是被分手的，但时至今日你仍然相信爱情，仍然想遇见爱情，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好。其实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会发现哈，这时间最值得留住的就是曾经那个深情且不计得失的自己。在感情当中我一直相信啊，相信爱情的人一定是会更好的遇见爱情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啊，就是还是扩大一下自己的交际圈吧，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哈。嘴上说着啊，我要去谈恋爱，我要结婚啊，但是永远只是每天两点一线啊，这肯定是不太现实的，对不对？天上不会掉下一个心意人啊，所以说还是扩大一下自己的交际圈啊。平时没事的时候呢，也可以给自己稍微多发掘一点兴趣爱好啊。勇敢的再往前走一走吧，当然也没有必要完全跟着别人的节奏来嘛，不是说身边人都结婚了啊，身边人都生孩子了，我就也一定要怎样怎样啊，每个人的人生节奏是不一样的，你现在只要专注于做好眼前的事情就可以了，然后适当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合适的那该见面就见面，哪怕只是说交交朋友也是可以的，先专注于自己嘛，慢慢来，什么都会好的，只要你内心向往爱，我觉得相信爱的人一定是可以遇见爱的啊。

0: 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4: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在看待？
3: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5: 老婆，我爱你。
6: 谢谢你，亲爱的。
3: 用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7: 我们谈。

广州，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顾宇。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苏仙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921， 古语视频的全片，来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首歌吧。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看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他说：“你说缺爱的人是不是根本就无法被爱呢？可能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环境，所以我特别害怕失去，也特别敏感。其实男朋友对我挺不错的，但是我总是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他不第一时间回我消息，我就会下意识的想他是不是背叛了我。他随口开的玩笑，我总会觉得他是在嫌弃我，或者故意暗示我什么。很多次吵架之后，我都会意识到其实是我在无理取闹。我总是想把他爱我的证据死死地攥在手里，但凡有一点点的松懈，我都会觉得很不安心。比如说前段时间他们公司搞团建，要去临近的城市玩两天，当时我就问他说能不能带家属，我感觉到了他脸上的犹豫。他对我说是公司组织的，不是他个人组织的，没有办法带我。于是我就开始想，他是不是不想让同事知道我的存在，是不是有别的心思，所以我们吵了一架。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吵不动了，就这样吧。我不知道他当时说出这句话心底是怎么想我的，是不是也有点爱不动了。所以我一直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很纠结，我也很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有类似心理状态的朋友在感情当中不在少数啊，所以后来这位听众朋友把私信发给我的时候，给他发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算他每天都重复着跟你说我爱你，甚至每天待在你身边寸步不离，每天用最大的力气去拥抱你，你就一定不会再继续胡思乱想吗？或许你仍旧还是会找出他不爱你的细节，比如说他语气不太对，可能你会认为所谓的寸步不离这是一种亏欠的补偿，可能你还是会觉得他拥抱你的时候心跳太过平稳等等，因为有的人就是这样的，总在相爱的时候找不爱的证据，又在不爱的时候找被爱的证据，不是吗？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样的，原本恋爱的时候其实是挺甜蜜的，可是他在甜蜜的体验当中呢，

当时我跟他说，我说有没有可能你缺少的不是爱，而是一种感知。你看你一直在试图去寻找对方不爱你的证据，哪怕到最后分手了你也没有找到，这说明他是爱你的，他给你的爱是足量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算别人给你再多又如何呢？你还是感觉不到，不是吗？所以后来朋友问我说，什么是感知？我说就像阳光洒在身上的时候，你能分辨出哪一秒的阳光是最温暖的吗？或者说你刚吃完一碗热汤面，你能分辨出是哪一根面条让你顶饱了吗？所以别人在给你很多爱的时候，你真的会因为某一件事情去纠结出他是不是突然不爱你了吗？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太能，因为爱是一种感知，而这种感知是整体的，他没有办法做出一整套的证据链，或者说你必须要把它拆开去看，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分解它。

其实这和刚才最开始那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差不多啊，就是当你开始将爱的感知提到第一位的时候，而不是去想自己缺少多少爱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你们的相爱就没有办法这样去证明了。比如说他忙的时候没有第一刻去回你消息，你给他减了5分，他和你开了一句玩笑，你觉得自己好像被嫌弃了，你在心里又给他减了10分。他这次公司团建没有带你，你又在心里给他减了20分。可是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他不忙的时候给你做了一桌好菜，那这个时候你又给他加分吗？又或者当你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了，那这个时候呢又该加几分？又比如你要过生日了，他精心为你准备了你心仪的礼物，那这些时刻呢你有计算过吗？所以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具象化这些东西呢？好像也不太能。就像那个非常古老的哲学话题，我们永远只能证明有，却无法证明无。而当我们放下那些无端的猜疑，用心去感受爱情当中的点点滴滴，爱就会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时候的你就不会再畏惧爱了，只会专注于爱情当中的有。还是那句话，你缺少的可能不是爱，而是怎么样去感受爱，怎么样去感知爱。你在相爱的日子当中，你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承受到的、感受到的、触摸到的，那不都是爱吗？

刚看到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私信啊，主持人你好，分享一下我的心情吧。我们结婚快11年了，这么多年基本上家里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所有的经济开销，吵过闹过也离家过，可是最后为了孩子我什么都忍下了。后来他想自己做老板，就开始让我给钱支持，我就开始借钱，想买车也是我借钱，一直都是这样的。现在呢，所有的信用卡都刷没了，他去年居然还赌钱，欠了120万，都不知道怎么还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无能为力，也很崩溃。这位听众你好啊，我很理解你的无助啊，一个男人让你不间断的这种支援啊，11年的时间几乎是掏空了你的所有的。但是我也真的很想问你啊，那么长的时间啊，真的不能判断对方的几斤几两吗？没有太多的判断力吗？咱们有句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这话说的可能不是很好听啊，但是咱说的直接一些哈，你看对方基本的收入都是没有的，这么多年一直是靠你赚钱养家的，什么都没有啊，还想卖车，而且还得借钱买。如果说他是不自量力，那你这个时候还选择借钱啊，替他去完成这些，满足他想要的一切，那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我渴望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哈，就是拼尽所有的付出一切哈，去帮衬眼前这个人，真的是很有圣母心的啊。当然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希望自己的所有的付出啊，可以让这个人比如说事业有成之后对自己感恩戴德，但是忽略了一个很基础的事情，就是对方他是不是一个可以辉煌腾达的人，如果他就是一团扶不起的呢？

你现在跑来啊，问该怎么办？很多事情发生之后是没有办法的啊，我们只能在发生之后就面对和解决吧。你们俩现在能做的，其实只有尽可能去求助家人啊、亲人，比如说借到信用卡的本金啊。一般来说，还完本金啊，法院就不会再上诉了。那实在说借不到的，只能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但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你可以保持一定的理智啊。对方如果真的一直以来什么都没有，基本的收入都没有的情况下啊，你还一再满足他很多的这个钱方面的需求，很不理智。那现在对方又染上了这个赌的这个问题啊，那你在判断上要更加的理性一些了。

神关系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谷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16.9 宿迁交通广播，收听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精彩节目。

0: 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

0: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
4: 交通广播，
0: 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5: 光影在时间中流动，
6: 声音在空间里穿梭，
5: 时间在影像中凝固，
6: 空间在胶片上定格。
5: 光影微时光，一次影像和时间的奇妙旅程。

下午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四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啊，已经是来到了周二的午后，一周的节奏呢也是稳步向前。那么告别周一的手忙脚乱，我们呢也慢慢的进入工作与生活的这样一个常态啊。在下午的时光15点到16点这样的一段的电台的时光，能够抚慰你的忙碌，和我们一起呢来感受属于秋天独有的松弛与浪漫，同时呢也是感受到在电影当中以及电视剧当中这些能够让我们说或者说回忆满满，然后呢带有着这些画面的这个电影的 BGM。

再次呢，我们听到了叶倩文的这首《珍重》。那么在电影的这个《山河故人》当中，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贯穿从头到尾，就是贯穿其中。

那么在他的这部《山河故人》，就是贾岛的《山河故人》当中，可以说是反复的出现啊，在这个涛与张晋生两子二人的这个情感的纠葛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曲它怎么说呢，是时代的符号，也是一个情怀的寄托吧。因为第一次在这个影片当中去出现的时候，就是涛在沈涛家的这个电器行中，收音机里传来了叶倩文的这个歌曲，而这个梁子呢也正在店内与涛这个闲聊。那么张晋生呢看到热聊的两个人后就负气出走，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也是让他们的友情是出现了隔阂。那么珍重既是对于三个人情曾经非常真挚友情的这样一个缅怀，也是暗示了在这样的一个畸形的恋爱关系当中，三个人的友情是终将去破碎的。嗯，

虽然说这首歌曲呢已经是过去了很多年，但是呢他在影片当中去出现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山河故人当中去出现的时候呢，确实对于他们之间啊这种情感的表达也早已物是人非啊，令人生起这种故人已去今何在的这样一个伤逝的之情吧。就像是导演贾樟柯他说的，说一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尤其是在这些这个影片当中出现的这些歌曲，或者说有人说，如果要问在电影院当中最让你心潮澎湃的时刻的话，可能时隔多年的话，你怎么说呢，不会举出任何一个电影的这个场景，任何一个桥段，而会告诉你是在电影结束之后，可能你还沉浸在这个剧情当中，然后呢看到这个荧幕啊出现了这个白色的这个片尾的字幕，然后呢耳畔也响起了在影片当中出现的这些歌曲，这些歌曲呢就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到这些音乐在电影当中去响起的时候，或者说让你在回想这个剧情的时候。当然了，之前有人说像这些这个电影歌曲响起的时候，它就是在帮你去回忆其中的一些这个剧情，或者说你在看这些剧情的时候让你去产生共情的一些这个时刻，或者说这样一个时段。那么在最近的时候，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剧集，或者说哪一些这个影片？那么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远还有张文婷的这个合作嘉宾。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远的版本，后来是在我们的歌这个舞台上，他们俩呢

是再重新的去，就是他们俩是在一起去合作这首歌曲。其实在2021年上映的爱情片的你的婚礼当中，然后这部片子它是来自于许光汉和张若楠去主演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作为了其中的一个插曲。当然当时这部影片它这个歌曲的话不是因为电影去量身创作的，刚开始的时候张远他就是先发行了这首单曲，后来放在了电影当中啊，然后呢也是被更多人熟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包括在影片当中去出现的，真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很贴近在影片当中的这个剧情，都很有画面感，也是无限的去放大了这个剧情啊，还有呢音乐的感染力，在里面他的痛苦和挣扎、心碎和遗憾，极致的拉扯，这种拉扯感是注入了这个灵魂的。而且是在其中，詹雯婷也是很会表达。那张远呢是空灵饱满，一个曾经拥有，转身错过；一个呢永失无爱啊。这个举目破败，细细品味的话，就会发现这首歌曲好像真的是悲从心中来，但是依然是非常的好听的。

0: 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光影在时间中流动，
5: 声音在空间里穿梭，
4: 时间在影像中凝固，
5: 空间在胶片上定格。
4: 光影微时光，一次影像和时间的奇妙旅程。

这是来自于呢电视剧《麻雀》当中郁可唯为这部剧集来演唱的主题曲，叫做《风中芭蕾》。然后呢，这个节拍是非常的这个轻松的。那郁可唯呢，近期啊在日照的演唱会，还有呢与金英姐舞台上的频频贡献，神级现场，也可以说是再度印证了她这个 OST 女王的这样一个硬核的实力。其实呢，回顾她的过往的话，从超女全国第四的这样一个经验出道，到早年的情路坎坷，与到现在呢未婚遭催婚的这样一个私生活的争议啊，我觉得他的这会怎么说呢，这位灵魂唱将的音乐之路与人生的经历同样是充满着这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度的。但是我觉得尤其是他在当时今年他的一些神级的这个现场的话，尤其是他跟胡彦斌啊等等一些这个实力唱将齐聚当时的这个超级的演唱会，日照的超级演唱会，在里面带来了他的很多的一些动人的歌曲，就比如说去有风的地方这部剧集当中的这个主题曲，然后呢还有像水中花啊等等，以及呢像这个兰香如故。兰香如故呢这部剧集在之前就是前段时间的时候才刚刚的这个更新完，当时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去看这部剧集啊，在里面呢他演唱的这个一曲微茫正是在剧集播出之后，就是播出之前他其实已经是上线的，然后呢由陈曦来作词作曲，董东东来制作，他这种空灵婉转的声线也是完美的契合了这个剧情的氛围，也是在再次去展现了他 OST 统治力啊。兰香如故，如果你有没有看的话，你可以呢去关注一下谭松韵和刘学义，还有李梦，以及呢郑和惠子，以及呢郭柯宇啊等等来主演的这样一部剧集。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继续来分享到在这些光影世界当中然后的这些 BGM。 这首歌曲其实是来自于呢窦靖童，可以呢想象一下，在当时呢窦靖童其实那个时候窦靖童他在七月与安生当中，然后呢他肆意的挥洒，然后呢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知道七月与安生他是产生了双料影后的，

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让马思纯和周冬雨呢收获了这个影后啊，就是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部影片是产生了双料影后啊。在里面呢，其实这部影片它并不是简单的二女一男这样一个狗血的青春爱情，其实它是更像什么呢，两个女生的成长史吧，从少不更事到成熟洒脱这部剧集当中。

这是来自于的窦靖童为刚才提到的《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来演唱的这个主题曲，也是呢导演特意去请到窦靖童来演唱的主题曲。因为呢《七月与安生》他说的就是两个女生的成长，也在说这个大时代和新时代，而窦靖童的本身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那么在当时呢这部剧集就是这个电影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那么当时呢这个导演就是邀请窦靖童啊，就是邀约他来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怕当时他，因为这是窦靖童他首次为荧幕去献声，那个时候说自己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张的啊。后来呢，就是看了这个影片之后，然后呢，把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完美的呈现在了我们的这个面前。其实呢在这部影片当中也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歌曲，然后呢出现在电影当中，就比如说像许巍的《方向》，还有呢像新裤子的《我们的时代》，以及呢像天后王菲的《浮躁》啊，同时呢还有像崔健的这个《花房姑娘》啊等等，都有在这部影片当中，可以说是新歌老歌来集合的这样的一部片子。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四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我们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来跟你分享光影世界当中这些好听的 BGM。

那其实在我们之前看过的很多的电影当中呢，也有像乐队啊，他们呢就是在影片当中他们这个歌曲的出现，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七月与安生》，我们的时代啊，来自于新裤子，就是作为呢这部影片的这个插曲。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呢这部影片它的前面的时候，就是影片刚开始的时候，《七月与安生》他们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情谊非常好的这个姐妹闺蜜啊，充满了这个闺阁的气息。那么后面的时候呢，情感的曲折以及情节的变化可以说是引人入胜的。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俩因为怎么说呢，男生啊，然后呢这个两个人的感情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

其实呢，在工作之余的话，当下如果你觉得没有太多让你一些觉得还不错的这个影片，就是没有吸引你的一些影片，觉得好看的影片的话，其实之前的这些影片你看过的话，觉得还不错，也可以拿来刷一刷，再次的来刷一刷。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到《那一年》，就是许巍专辑当中《那一年》的收录的歌曲，方向也是收录在《血雨安生》他的这个电影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

而且呢，我们在提到七月与安生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时呢再次听到了许巍的这首《方向》啊，因为呢这首歌曲是收录在其中的一首插曲。其实要说到在，如果你对于许巍他的这个音乐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你一定不会陌生他的这首经典之作。这首歌曲呢可以追溯到2000年，就是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年》当中，就是于曾经的你。

和蓝莲花相比的话，这首风向呢更像是在怎么说呢，黎明前的一个黑暗中挣扎，充满了迷茫与混沌。他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据说当时他是正处于抑郁症的这样一个困扰之中的，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像后来就是那样的火遍大江南北，那么家的方向呀还有未来的方向呢，一切都是显得那么的不确定和模糊。后来呢我们在电影的七月与安生当中，就是那段从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大，很想和你一起去看看，然后呢到这个安生砸碎那把红色吉他的片段啊，真的让人还挺怎么说呢，挺感触的。因为安生的形象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诠释的，就是越过千山万水却发现了无论如何都逃不出命运的这样的一个枷锁。所以这首歌曲呢在影片当中跟这个主角他的情绪是氛围是很搭的啊，所以呢在影片当中被作为这个插曲，当时也有很多人就是许巍的歌迷也是很惊喜啊，也很开心。

其实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影都还是很喜欢用许巍的歌曲，尤其是像一些这个青春片，可能呢我想大概也是因为他歌里是满含着这个年少轻狂的梦想，即使呢满身伤痕啊，依旧是热爱生活的这样一个态度，以及呢不管何时都对未来是充满着希望的热血的这样的一种感触。当然了，这首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呢放到这个歌单当中。好了，时间来到了10:52，那么今天光影微时光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这么多，跟各位聊这么多，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人的日子，多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1: 喂，你好。
0: 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是海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我们交警和交通部门呢专项的执法整治。那么对于非法网约车呢，是最近进行了严打。9月24号呢，在大学城客运站周边查获4辆无资质的网约车。那么9月29号到30号呢，专项整治再查获了7辆。那么国庆首日呢，在高铁宿迁站又查获了4辆。那么依托守护 2.0 智慧执法系统精准布控，而抓到了这些非法的啊，我们说黑车。同时呢，三部门联合整治社交平台违规揽客。10月1号起呢，对拒不整改的黑车群违规账号开展联合执法。另外呢，严查两客一货超限超载百吨王旅游包车无资质运营，还开出了全市首张的飙车轰鸣的罚单。

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下啊，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啊，随着这个宿迁大道啊开通之后呢，那么洪泽湖路与迎宾大道的路口啊，相对来说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容易出现车流激增而长时间的排队。那现在呢，这个交警部门呢，对这个通行规则啊进行了调整。迎宾大道与洪泽湖路口啊，这个西口原右侧的左转车道已改至左侧的第二车道。那么洪泽湖路与渤海路北口早上的7点30分到9点，下午的17点到18点30分禁止机动车左转。那么同时呢，也分片区呢进行了绕行的一些规定。迎宾大道以西呢，洪泽湖路以北的片区呢，可以走振兴大道、滨河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往返迎宾大道选落马湖西路。那么迎宾大道以西、洪泽湖路以南片区呢，可以走振兴大道、滨河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那么往返迎宾大道呢选微山湖路。另外呢，迎宾大道以西、微山湖路以南的片区可以走振兴大道、滨河路、黄海大道往返宿迁大道，那么往返迎宾大道呢也要选微山湖路或者是青海湖路。振兴大道以西片区呢，优先走振兴大道往返宿迁大道，那么往返迎宾大道呢选青海湖路。另外呢，市区现在有一部分的路段呢正在进行这个施工作业。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六座黄河桥啊要进行夜间的核载检测。那么从10月的12号到18号每晚的23点至4日的4点依次封闭检测。那么机动车啊提前绕行周边的平行路段。还有呢，向王路发展大道至青年路段呢全封闭施工，发展大道西湖路至向王路段两侧非机动车道封闭施工，那么途经车辆呢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同时呢，双上线9公里加400米后窑大桥呢全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过往车辆呢经 G344 来绕行。另外呢，泗阳至宿迁的班线10月11号起已经恢复原线路来运行了，那么三庄至史集路段施工完工通车，不用再途经 S325 省道来通行了。

刘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国庆假期呢，宿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啊，细化假期道路的监管并措啊，组织执法人员坚守岗位，扎实开展道路巡查、超限治理、站点值守等保障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畅通。节日期间呢，宿迁交通执法支队统筹推进各项道路保障工作，扎实开展常态化的路面巡查，聚焦辖区啊、国省道、城市快速路等重点路段实行动态巡查，全面排查整治道路的安全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保障主干道路的安全畅通。那么精准开展超限超载治理，结合节日期间的货运车辆通行特点呢，紧盯重点路段、关键时段开展流动治超，严厉查处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运输的环境，守护公路基础设施安全。那么严格落实了站点值守，宿迁公路超限检测站呢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工作人员认真做好群众接待、咨询答复、超限车辆卸泊载引导和站点日常的管理等工作。那下一步呢，宿迁交通执法支队将持续严格落实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要求，紧盯辖区路面的通行动态，高效稳妥处置各类的突发情况，全力保障呢辖区道路安全有序，为群众平安顺畅出行保驾护航。

不管相逢它有多轰烈，我想像日落有种残忍的浪漫，原来的痛总是种遗憾。

0: 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1: 喂，你好。
0: 一路畅通。

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的案例。10月5号呢，沪昆高速江西的新余段晚上的18:53左右，林某呢驾车在快车道行驶，那么行至互通路口的时候呢，他错过了路口，竟然是直接急刹减速停了下来，意图呢寻找机会向右变道。那这个举动呢，迫使后方五辆车呀纷纷的急刹停车，而之后的第六辆车因为跟车过近呢，没有足够的刹车距离，直接撞了过来。那么仅隔3秒，第七辆车因为同样的原因又追尾了第六辆车，两次碰撞呢共涉及到5辆车，还好是没有人员伤亡。而造成这一切的林某呢，随后向右打满方向，直接是横穿高速，进入到了互通的匝道驶离。那么交警接报后呢，立刻锁定了林某车辆，责令他呢接受处置。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的他表示啊，他说当时就想着回家，没想那么多。那么最终呢，林某因为在高速上违法停车负主要责任，并被予以罚款，驾驶证记9分。那么第六辆、第七辆车呢，因为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共同承担次要责任。在高速上开车啊，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驶离高速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绝对是不允许说急刹减速啊、强行变道啊、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另外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驾驶人呢，要吸取此次事故当中的两车教训，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务必保持安全车距，让自己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采取制动。9月4号，在大广高速湖北麻城段，一辆白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是向右变道，慢车道上的一辆黑色小车那么紧急打方向避让时的失控，和白色小车发生碰撞，那么白色小车被撞失控后呢，撞破了护栏，冲出了路面。车上除了驾驶人外呢，还有2名乘客，副驾驶乘客呢系了安全带安然无恙，那么后排乘客没有系安全带，虽然动作敏捷的紧紧抱住了前排座椅，但是身体还是发生了移位受伤。那么这个事故呢，因为白色小车违规变道所致，他负全部的责任。8月23号，在我们江苏的南京，一辆 SUV 在绕城高速快车道行驶的时候，为了避让路面上的一块塑料板，那么驾驶人呢猛打方向，导致车辆失控，猛烈的撞上了中央护栏，并发生了剧烈的旋转。快速旋转中有2个人从后车窗被甩出，万幸没有生命危险，仅是导致了手臂骨折。那么事发的时候呢，车上载有1家4口，开车的男子和坐在副驾的父亲呢都系了安全带，还好安然无恙，而坐在后排的男子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呢没有系安全带。那么后车行车记录仪啊，清晰地拍下了2人甩出车外的画面，让人是触目惊心。安全带是什么？各位，安全带是生命带，不管你是坐在前面还是后面，上车就要系安全带，全员全程都要系好安全带，咱们不要拿这个生命啊来去赌这个概率啊。

路上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10月1号呢，在湖南的长沙，中午的11点30分多呢，交警接到了报警，电话当中呢，一名女性啊，气息微弱的呼叫救命，但是呢，她无法说清楚具体的地点，仅报出了车辆的号牌。那么交警迅速和高速公路经营单位联动，通过车牌号呢，迅速找到了目标车辆。这个时候呢，报警的女子已经在驾驶座上几近昏迷，后排还有一名4岁的男孩。那么交警呢，迅速将女子转移至后座平躺，并由警车开道，一名交警驾驶，但是人撤离。

一直不承认自己喝了酒，谎称说是吃了槟榔，吃了白酒泡的辣椒。那经过呼吸检测呢，黄某体内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51毫克，涉嫌醉驾。后经血检呢，结果为每100毫升为142毫克。那经过进一步的核查呀，交警发现黄某在2005年呢，就因为酒驾被查处，此次属于二次酒驾，而且是醉驾。目前呢，黄某已经被吊销驾照，而且是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侦查。10月2号，在江西的抚州，徐某驾车在抚西高速行驶，那么行至益黄收费站下高速的时候呢，因为前车在缴费下站，便打算换到右边的另一个通道下站，结果在向右变道的时候呢，没有观察后方来车，与一辆正常进站的小车发生了碰撞，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交警调查认定呢，徐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责。我们要提醒啊，行到路口忽然变换车道，在高速路口突然变道进匝道，或者忽然从匝道拐回行车道，以及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说进了收费通道后又临时换通道，像这种行为啊，咱们在机动车驾驶的时候最怕就是这种临时的起意的这种行为。这样的操作呢，往往是不给后方车辆足够的观察和反应时间，非常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这里是 FM 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1009FM Traffic Radio， 四千交通广播华丽蜕变，优质节目再度升级，全新板块跃势而出，聚焦权威路况，服务精彩生活。速迁交通广播，主流媒体领航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您正在收听的是速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由于施工占道，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提供车辆缓慢通行，受此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冷静几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3: 我要吃日本料理，
4: 我要吃火锅，
3: 还在为晚上吃什么犯愁？打开广播，火力1019，给你听得见的美味。每天晚上5点，下班万岁，为你烹制听觉大餐，更麻辣，更爆笑，更美味。就在全民互动脱口秀《下班万岁》，掌声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下班万岁，晚上好，我是双钩珍宝访问月。

呢，先了解一下油价方面的消息。新一轮的成品油价，这个价格呢，统一统计周期呢是已经进入了第八个工作日，然后呢，距离油价调整还剩两天的时间，受到昨日国际油价上涨的带动，今天啊公布的也就是预期跌幅进一步收窄。截至目前呢，预测柴油、汽油的下调幅度呢为每吨220元。然后呢，折算成零售的价格预计呢，92号的汽油每升下调约0.18元，以一辆车，比如说呢，这个油箱容量为50升的一个家用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预计可以省9块钱。分享几个省油的小妙招啊。首先呢，就是驾驶习惯，油耗高低是一个很核心的开关，起步的时候呢猛踩油门，或者是说呢频繁的急刹，油耗呢可能会直接飙升30%。起步时呢轻踩油门，让转速平稳上升，避免呢发生机动车高负荷的运转，行驶途中呢保持匀速，那其实呢市区的道路尽量维持在这个60到80码吧，然后高速不超过120，在这个多数的车型里，这个速度区间是最省油的。遇到红绿灯拥堵的时候呢，提前松油门滑行，而非到地方然后呢紧急刹车，即使呢就是减少了刹车片的磨损，又能够省出不少的油。就是给车辆减负，别让爱车负重前行。后备箱呢长期的堆放杂物，车顶的行李架，后备箱外置的这个储物箱，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地方会增加你车辆风阻和重量。根据测试呢，车辆每增加100公斤的负重，油耗会上升5%到8%。定期清理后备箱的没有用的物品，拆除长期不用的外置装置，让爱车轻装上阵，油耗自然下降。你有什么这个省油小妙招，也可以呢跟我们来进行分享。我们呢在宿迁广播助手抖音账号当中等待着大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然后呢，看到我们这个很多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在那个南京，然后德基在看一场这个发布会，我感觉这个发布会这三个字听起来就很高端。昨天大家有就说这个喝到霸王茶姬吗？我尝试了一下，然后结果是失败的。因为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第一时间然后就翻了一下我们宿迁能下这个霸王茶姬所有的这个门店，然后就已经都不接单了，因为我看前面都还有170多160多，然后呢都在等待。所以昨天如果你能喝到霸王茶姬的话，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为什么霸王茶姬昨天买一赠一呢？就因为啊这个为了是祝贺郑钦文夺冠，那这个也是创造了中国网球运动员在这个赛事级别当中的一个全新突破嘛。所以呢就是在昨天，茶饮霸王茶姬为庆祝全球代言人郑钦文夺冠推出了买一送一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也是引发了关注啊，这个活动启幕之后，我们消费者参与的这种热情远超预期，当然要远超预期了，这个有羊毛为什么不薅呢？当然上午大量的用户反映霸王茶姬的官方小程序无法下单，确实是我也发现无法下单，就它你进都进不去，进去的时候你会卡顿，然后呢当然点也点不了，所以我就选择要不然去线下看一看，然后呢线下也点不了啊，就是直接关闭接单。然后呢相关的话题呢，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就确实是就是火上了这个热搜。那针对这个小程序访问异常的问题啊，这个官方也发出回应了啊，就是因为量太多了哈，所以确实是有一些拥挤。不过消费者的这个消费热度的攀升，多家的霸王茶姬门店呢也都给出了这种订单排队的现象，霸王茶姬的店员也说自己已经忙到崩溃了。对，有朋友讲说系统瘫痪了，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话题引发了讨论，不少的网友呢留言表示说心疼一线服务的人员这个高强度的工作。那有媒体报道称呢，针对本次活动，这个门店其实高强度的付出，霸王茶姬呢也向全国门店发布了一个感谢信，对一线员工的坚守以及服务表示肯定。同时呢宣布预计呢发放总计1500万元的一个专项的奖励。那其实专家表示啊，促销是一把双刃剑，门店的这个临时的闭店限流，然后呢也是企业就是被动保护出品品质维持现场秩序的一个应急手段了，但是也会带来一些负面体验吧。不少顾客专程前来却无法下单，容易产生落差。说实话我没有觉得落差，我就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毕竟确实是前面170多单，如果都买一赠一的话就要做300多杯，对吧，这个也太忙了。所以说呢这个专家建议说，品牌做大规模促销的时候不能盯着这个流量的增长，要做好配套的，比如说客流的分流啊，然后呢预约的预警等等。这个郑钦文代言的品牌不止霸王茶姬一个，就比如说上汽奥迪回应这个他有一个全系是买一赠一，但是呢这只限是奥迪的一个电车啊，就是买真车送同款的车模哦，不是买一个车送一个车，是送同款的车模。但我感觉他这个标题就很容易让人有误解吧。有消费者发现说，所谓的买一赠一，赠的是一台车模哦，就是一个小的汽车的模型，标题当中全系也并非奥迪品牌的全系车型，而是只限它的这个电车，两款电车。那其实呢了解情况的情况下，这个记者呢也说，对方明确表示不是车辆买一送一啊，就是说比如说买 E7X 或者是说 E5， 只要下定了这个提车，然后呢月底提车就可以送你一个车模。这个车模可能很多朋友就讲，你这才多少钱啊，然后呢员工说大概就是1000块钱左右，并且补充还可以去抽盲盒。这个活动仅刚才我说的这两款电动车，而且呢这个活动只持续到月底。但其实它这个标题确实有一点容易让大家误导吧。
对吧？因为正文它是小字注明是同款车模，如果大家不看小字的话，也确实会容易让它误导。所以标题与实际内容之间存在差距的这个落差，也涉嫌违反了广告法的一个明确义务。那其实呢，这个有媒体表示啊，这个营销本身没有问题，市场也其实也蛮鼓励优秀的营销，但是这个营销的热度自己你得接得住。为什么人们对过度营销蹭热度反而会更反感呢？对吧？因为它传递了一种很不好的市场风气，就是流量和实体经济脱节了。如果流量总是来者不拒，越多越好的话，不管自己吃不吃得下，那么最终呢，只有一个制造非理性的一个氛围吧。所以对此大家怎么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啊，这首歌呢最近频繁的出现在我的这个抖音当中啊，正好我们苏谦还是有很多这个桂花树的，这也是时刻可以闻到桂花香味的一个季节。

我们继续来说到关于一些秋天的这个应季的一些东西吧。除了我们可以在秋天闻到桂花的香味儿，其实呢在秋天我们呢也可以品尝到美味的大闸蟹。那最近呢说这个大闸蟹的价格呢是腰斩，也是冲上热搜。它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一过过了这个节气之后哈，就是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热搜出现。

金秋的十月又到了吃大闸蟹的一个黄金的时节，中秋国庆双节落幕之后呢，不少市民发现说啊，这个市面上的大闸蟹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大闸蟹的价格腰斩等等的话题都冲上热搜。那今年螃蟹的行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在南京晋江和农贸市场市面上售卖的高纯大闸蟹，不少水产的商户而言，过完了中秋之后，大闸蟹的价格确实是下降的非常明显。最近呢，多降了40%，比如说四两母蟹节前是58块钱一只，现在呢只需要38块钱。三两的母蟹呢节前是25块钱一只，如果呢到现在你只需要20块钱就可以把它拿下。

当然了，还有商户感慨，那今年是近几年螃蟹价格最低的一年，那说节后的价格全线下跌，后续呢可能还会再降。那今年气候水环境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大闸蟹整体的产量是上涨的，中小规格的螃蟹集中上市直接呢拉低了零售市场的一个价格。不过啊，这个市场行情两极分化十分突出，走量的普通通货蟹主打的就是家庭尝鲜，价格亲民，

是比如说礼品上的这种大规模的大规格的精品鞋依旧呢非常的紧俏，价格居高不下。就拿盒马超市的水产区来说，大闸蟹的价格按照规格产地明码标价，涵盖了兴化、阳澄湖等等的产区，面向家庭消费的螃蟹性价比呢显著的提高。精品蟹则是单独定价，比如说阳澄湖三两的母蟹47块钱一只，兴化的二两出头的母蟹呢是89.84元。批发的数据呢同样是印证了降价的一个趋势。当然了，业内也预计等到重阳节公蟹高满丰盈的时候，大闸蟹的市场才会有望迎来反转。那为何节后我们这个螃蟹的价格会出现大幅的下滑呢？比如说江苏、湖北、山东等地各大主产区集中上市，市场供给量大幅增加，也是呢蟹价走低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中秋国庆的假期结束本身可能就是大闸蟹礼品需求传统回落的一个节点。那现在呢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可能会更看一些性价比，对吧，不再愿意为过度的包装品牌溢价去买单了。所以尤其是家用自用已经成为了大闸蟹另外的一个主要的消费主流。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0: 正锁定的是 FM 幺零幺点九宿迁交通广播，城市生活新动力。
1: 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2: 吃也吃得一塌糊涂，
3: 手画压烧雏鸡烧死了，
4: 都是我的最爱呢。
1: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2: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4: 啊、我好想睡个觉。
1: 乐要乐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对

刚才呢说到了霸王茶姬，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个品牌茉莉奶白，有一个新品跨界正式推出了正常辣、加辣、少辣的一个选项。万万没有想到，可能呢在这个奶茶点单的小程序里，竟能像是火锅店一样，面对辣度的选择进入了一个沉思。

其实在这个水九号茉莉奶白上新的一款单丛粉喝小黄姜啊，这样的一个饮品，然后呢，这边直接就是不走寻常路了，把正常辣、加辣、少辣放在了这个点单的界面上，啊，这可能这个辣度呢，不是说我们来自辣椒的辣，而是呢来自奶茶里面的姜辣。这波操作呢，不仅打破了大众对于奶茶甜美温婉的一个固有的形象认知，更是让人直呼画风清奇，堪称奶茶界的一次跨界的整活。那大家有喝过这款小黄姜吗？听起来似乎还挺养生的，就是云南的高山小黄姜当头阵，然后呢奇兰单从茶底做基底，再辅以丝绒厚乳的绵密调和，从菜单来看，小程序的售价是23块钱，走的依然是精品奶茶的路线。我说实话，有的时候会觉得它有可能不太好喝，但是从猎奇的角度来说，我还是非常愿意去尝试一下的。当然了，这个当消费者的目光顺着页面下滑，然后呢落在了一些规格的选项的时候呢，不少人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片场，在温度选择热饮之下，堂而皇之出现了一个辣度。这个辣呢应该就指的是姜的辣吧。小黄姜呢作为这个饮品的主角，自带辛辣的一个刺激感，那在某种程度上呢与辣椒的灼灼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生姜的辛辣程度呢化为正常辣、加辣、少辣，逻辑上其实也是说得通的啊。不过呢这种新颖的设定也引发了网友们的调侃，就是觉得有点好笑，然后呢觉得想到网上刷到那种买奶茶然后忘改备注，结果呢给这个奶茶店说不要辣不要葱之类的段子，虽然感觉好奇的味道，但是很多人是不会为了姜花钱的，甚至有人会觉得这是黑暗料理般的存在，甚至有一点死亡料理的味道。这种呢就是畏惧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有很多网友就是说嘛，自己之前比如说生姜冲泡奶茶，然后呢就对这种有这种巨大的阴影。但是呢在反姜联盟爱好遍野之时呢，生姜的狂热粉就迎来了他们的一个狂欢，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哇这太适合我了。就比如说我其实是对于姜来说呢我也是不太喜欢的，但是那种姜汁美式我就觉得很爱。那也有人觉得这个是养生利器呀，觉得喝了可以治感冒等等等等。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奶茶，你会选择观望的一个态度，还是说你也想就是尝试一下，有这种猎奇的心理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茉莉奶白，然后呢给自己的奶茶，然后呢可以选辣度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呢，相比较未品尝者的观望与其调侃啊，这些已经真金白银买过的网友们，用最真实的味道，然后呢为大家来体验了一下冰火两重天的口碑。对于呢反江派而言呢，就觉得这杯奶茶无疑是味觉灾难。有网友痛苦地表示，生姜的穿透力极其的惊人，说甚至把吸管放上去那一刻，姜味就已经散发出来了。然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很接受不了，甚至呢，对于这种强烈的感官冲击，然后呢发出了避雷，就是说不喜欢喝姜的千万不要来尝试，因为这就是纯姜汤的味道。

呢，这个网友亲身经历说，这款饮品的杀伤力，对象就是说不吃姜，然后一口下去直接晕厥了。然后呢，还有在这个生姜脑袋们的眼中，觉得这杯饮品是不可多得的恩宠。那觉得很好，整个人喝完会暖暖的，肚子也特别的舒服。那这种令人上头的体验，甚至呢可以打破原本的这个饮食禁忌。有人讲表示说，我平时一点生姜都吃不了，然后今天呢热的少辣的三分糖，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喝，又觉得奶味还不错，然后呢都会爱上。此外呢，这款饮品自带了暖意的属性，也让不少的女性消费者将其视为生理期的一个友好的伴侣，在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提供了一份温暖又甜蜜的慰藉。下次如果给这个女朋友点奶茶，又多了一个选项，对吧？我们再看到一则路况信息，那是10月12号的九时，在宿迁市宿城区杨北街道潍坊至宿迁高速铁路施工现场跨京杭大运河特大桥。

辽拱桥成功的合龙，标志着搭桥主体的上半部分结构施工取得了关键性的一个突破了。那根据了解，这个跨京杭大运河特大桥也是呢维速高铁全线控制性的工程之一。维速高铁正线全长呢是399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线路呢自山东省潍坊市的潍坊北站引出，然后呢经过山东省的日照市、临沂市以及呢江苏省的徐州市，最终呢江苏省宿迁市的洋河北站，这是终点。全线呢一共设了潍坊北等12座车站。

这个维素高铁也是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呢在建的天津至潍坊的高铁，以及呢开通运营的济南至青岛的高铁，包括徐州至盐城高铁、日照至兰考高铁是相连通的，区域路网呢地位十分的重要。那包括维素高铁建成之后，将极大的便利比如说沂蒙山、苏北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出行，那山东啊、江苏等地呢将迈入京沪高铁两小时的交通圈，苏北鲁南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再添新引擎，对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还有高质量发展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正好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有一个听众，他说刚才有见到杨幂，然后我们就来听一首杨幂的主打歌曲《爱的供养》。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网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苏大桥路段往苏大
0: 桥。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下班万岁，晚上好，我是双高珍宝访问月，继续来陪伴大家。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啊，就是非常沉迷于这个短剧，那不止我们年轻人，现在说啊沉迷短剧刷走巨款，老年人也需要数字防火墙。近日啊，这个老年人看短剧两年冲至22万，然后呢冲上了一个热搜，说啊新疆一位年近70的阿姨两年之内看多个短剧小程序累计呢充值了4887笔，总计呢是22.58万，那金额之巨令人惊心。那其实更警惕的是，这并非老人爱看短剧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瞄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这并非孤立啊，其实数据显示呢，短剧微信小程序当中的用户51岁以上的用户呢占比超过了30%，短剧 APP 的银发用户月活量呢超过了4600万，同比增速约50%，付费门槛低，然后呢剧情悬念密集，更新快，这类内容非常吸引中老年用户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本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生动写照。可是啊，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庞大的银发群体却成为了代割的韭菜，被围猎的猎物。

0: 表面上看呢是老人主动找居看，殊不知背后呢有算法和推流团队的一个主动推送、推波助澜，层层套路，大致有三，一个呢就是小额，然后呢就是弱痛感，比如说你39.9、49.9、69.9，你单价看不贵，但积少成多。还有就是换马甲，居民换频繁更新，然后呢，几十个上百个小程序轮番推送，包括呢还有算法围猎，完成首次付费的用户被打上了高价值、高转化的一个标签，在投放的系统里被反复的竞价，这个接触。这种同一类的剧集一集来推，情绪被拿捏得很牢靠。那你身边有没有爱看短剧的朋友，或者是说你家里的这个长辈有没有爱看短剧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家里的长辈啊，稍微避坑一下了。看到时间呢，来到了一小段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下班万岁，我是双钩珍宝访问月。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极速行动来了，2000兆宽带进家，全家共享高速时刻。5G A 覆盖出行全场景，景点、商圈、地铁、演唱会全域提速。中国电信 AI 生活，焕然一新。
1: 移动爱家官网全部覆盖 WiFi 高速无死角，上网追剧畅快无忧，搭配移动看家摄像头，双向视频通话，查看家中萌娃老人爱宠实时动态，移动爱家服务到家。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三电设施才能用好电、通好话、上好网、看好节目，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1: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周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4: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5: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6: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7: 买保险就选人保。
8: 400-1234567，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报时。
10: 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11: 6:00 PM，
7: 这里是 FM 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1009 FM Traffic Radio 四川交通广播华丽蜕变，优质节目再度升级，全新板块跃势而出，聚焦权威路况，服务精彩生活。

0: 证券交通广播，主流媒体领航者。您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近江路段，由于施工占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冷静起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交通广播。

0: 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1: 吃又吃得一塌糊涂，
2: 烧花鸭烧雏鸡烧死，
3: 都是我的最爱呢。
0: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1: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3: 啊、我好想睡个觉。
0: 乐要乐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下班万岁，晚上好，我是双钩珍宝坊文月。这个十月宿迁呢已经备好了十处出片打卡地，大家呢如果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宿迁。当然了，这个秋色的月历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它收好，照着我们今天的推荐走，一整个秋天不会错过宿迁的美景。进入十月，宿迁就像是换了模样，天高云淡，湖风清凉，粉黛呢在风里摇曳，然后呢芦苇荡泛起浅黄，那湖面上晚霞一天比一天好看。首先推荐的呢是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粉色花海秋日滤镜，粉黛乱子草连成的粉色海洋，风一吹整片山坡呢都荡漾起了粉色的浪，千亩的花海里有白日菊，还有呢这个硫化菊、波斯菊，开得也非常的热烈，色彩斑斓，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秋日大片。

包括落马湖，湖畔晚霞氛围感拉满，傍晚的晚霞铺满整个湖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线，整个呢落马湖都被镀上了一层金。沙滩公园里面的晚风拂面的像走进了电影里一样，这个孤独的树我们还跟他一起合照过呢。包括洪泽湖湿地景区，彩色的童话芦苇与水杉，万亩的芦苇荡泛起浅黄，在风里轻轻的晃动。水杉林呢是由深绿渐染橙红，像是在湖面调好了颜料，光影穿过林间，红黄绿层层交错，宛如走进了彩色的童话世界。乘船穿行和沿栈道慢慢走，每一帧呢都舍不得错过。

包括项王故里，然后呢这个古城墙下秋阳之下静静的立着项王亲手所植的古槐，然后呢树枝染上了秋色，斑驳的光影，历史感以及秋意在这里交织。最适合穿一袭古风的这个群山与城墙和庭院，在那里走一走，按下快门，就是一部非常有故事感的古风大片了。每一张都藏着千年的风骨。刚好朋友说，这个孤独的树在哪里？孤独的树就在落马湖旅游度假区。

朱红宫墙古建庭院在秋色里更显恢宏的乾隆行宫，午后阳光斜洒在宫墙与回廊，光影斑驳，这个砖瓦之间红与秋日的黄交织格外的好看。这里出片率是极高的，随便一个角度都能够拍出古建筑的端庄以及了秋的宁静。在苏县你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好的去处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推荐来到宿迁啊，然后呢逛一逛秋天的宿迁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1: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苏大桥路段往苏
0: 北。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包括呢还可以来到新盛街青砖黛瓦老街弄巷，秋日的穿过的巷口把落日和旧墙都染成了暖色，在光影里透着岁月的温柔，很适合放慢脚步，随手一拍就是一张古复古文艺的照片，然后呢在这里可以过得慢一点。包括还有橙子湖、流度假区、湖光水色、芦花飞扬、飞鸟翩飞啊，那还有呢，橙子湖的秋天安静又开阔，适合和家人和伴侣骑车，沿着湖边慢慢逛，吹着湖风，看芦苇在夕阳里摇曳，也是呢一个风景，随手一拍都是清爽秋日的氛围，让整个身心都会慢了下来。包括还有山河园，秋日山河园别有一番风味，漫步山荷塘栈道，观水山层林尽染，上白鹭成群点缀，美得让人沉醉。傍晚太阳呢将沉未沉的时候，光影是最好的。水山与红倒影交织，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在这里安静空旷也是秋日里拍照发呆的好地方。包括还有牛角村，连片的稻田，夕阳会铺到天边，然后呢远处的村庄呢会炊烟升起，安静而踏实，很适合傍晚来，然后呢看金色铺满整个的田野。包括还有珠海休闲运动小镇，珠海休闲运动小镇呢就叫做苏北小洱海，那湖面如镜，倒映着蓝天绿树，干净又治愈。在这里秋日倒影也是绝佳的一个机位了，那岸边的树木还有远方的云都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里，所以秋天不长，十月的粉黛，十一月的晚霞，都是这个季节的限定风景，可以来到我们宿迁把秋天的丰饶景色都收进相册里。看到时间内是来到了18:21，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双钩珍宝坊文月，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网大部分高速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宗大桥路段往苏州
0: 方向。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3: 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分享。中国移动全球通换新升级，购机特惠，充值即送话费流量，机场高铁贵宾厅出境漫游流量，咖啡券、视频会员、生日好礼，海量尊享权益等你来。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8098-8816。
4: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6: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0: 中国移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
1: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2: 记录简单的快乐。
1: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2: 7:00 PM。
3: 这里是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华灯初上，每一个街角都换上了新的配色，无论左转还是右转都是那么的熟悉。下个路口见，现在时刻晚上8点 8:00 PM。
1: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2: 中华 in the house。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

0: 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啊，我是。
0: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4: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0: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1: 有人关心疼爱，有人思念牵盼的日子，总是透着满满的幸福和满足。就算再忙，也别忘了还有关心你的人，正在等你回家。
2: 等你回家。
1: 现在时刻，晚上九点。
2: 9:00 PM。
3: 这里是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

0: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921， 古语是拼音的全拼，来给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一首歌吧。
1: 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嗨，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前段时间一位朋友跟我随口感叹了一句，但那句话却让我想了很久。他说那天应酬完回到家之后，妻子已经睡下了，但是在茶几上放着一杯水，旁边是解酒药。他说在那一刻他感觉到的并不是妻子真的很好，而是一种非常非常深刻的平静。他在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明明妻子那么的惦记你，他照顾着你，怎么还会觉得人家不好呢？于是我就继续追问他为什么。他说就是那种他知道你会怎么样，我也知道他会怎么做，连问都不用问的知道。就好比你知道打开水龙头就会出水，按下打火机就会点燃。

听完之后，其实我是有些沉默的，有太多太多恋爱时的心动融化在了这些生活的琐碎当中，以至于会让人觉得那个人的好，那个人的付出，那个人对你的认真，似乎都变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可是这些让你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会在某一刻消失之后，让你觉得你根本就离不开这些琐碎的日常。而这位朋友的这些话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场景，我想很多人应该都见过，或者自己就是那个在关系当中拼命付出的人。他们会变着花样的准备惊喜，会记得所有的纪念日，会努力成为对方喜欢的样子，但结果常常却是对方可能会感动，会感谢，但结果似乎并不是特别好。于是我们总是以为是不是自己给的还不够多，给的还不够好。但是话说回来，也许问题并不出在给予的内容上，而在于那是不是对方真正渴求的，能让他感到被看见的东西上。就像给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一瓶高糖的饮料，但这就远不如一瓶矿泉水来得直接呀。

我之前认识的一位做建筑设计的朋友，我们都叫他大周，他的性格是有点闷的那种，很喜欢独处，最大的爱好就是没事的时候去老城区拍拍照片，戴着耳机拿着相机，平时一句话都不说。他之前的几段感情都不算顺利，女生们起初都是被他的才华和安静吸引，但后来离开的原因也都是觉得他实在是没劲。他一般下班之后就钻在书房画画，娱乐生活最多也就是看看电影，然后就是周末一个人出去拍照逛逛，所以很多姑娘有点受不了他这个样子。可是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姑娘，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是个小学老师，同样也是一个话不多的姑娘。大周说有件事他记了很久，那是一年冬天，他当时在书房加班画图，整个人忙得焦头烂额。姑娘推门进来，放下了一杯热茶，然后就坐在他书桌对面的沙发上安静。

地看着自己的书。姑娘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周说那一刻房间里只有笔尖划过纸的声音和翻书声。然后时间过得非常快，两个人就这样度过了整整一天。后来大周忙完之后说，我们要一起出去吃碗拉面吧。姑娘说行。大周又问，你不觉得我很闷吗？姑娘说，不闷呀，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于是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大周说他并不是需要一个能帮他解决问题的人，他需要的就是这种被允许沉浸在自己世界里，同时又能被默默陪伴的感觉。后来这就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习惯。大周说他懂我那种有时候想待在自己洞穴里不被打扰，但也不是真的想一个人，他就在我洞口坐着，让我知道他在，这就够了。所以你看，这其实就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语言，他绕过了一切刻意的讨好和形式上的关怀，直接抵达了对方真实的需求。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放下我要为你做点什么的冲动，先去观察和感受。其实现在很多社交媒体上总会去教人什么恋爱技巧、拿捏秘籍，好像所有的异性关系都是一场博弈，但那些真正让人沉溺的、让人感到离不开的关系，底层往往是深深的放松。你知道在这个人面前你不必扮演一个更好的、更有趣的，或者说更坚强的自己，你可以是疲惫的，甚至可以是狼狈的，你可以是不讲理的，可以是沉默的。而对方呢，他不会把这些当作是一些被纠正的，或者说当作一种需要被纠正的问题，他只是看见了，然后以一种让你觉得舒适的方式存在着。

成年的世界当中，理解常常是奢侈的，所以当有那么一个人不仅能理解你的言外之意，更能尊重你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甚至未曾理清的需求时，这种关系便会滋长出致命的吸引力。它不是捆绑，而是一种自由。你知道茫茫人海总有那么一个港口，灯火也许不辉煌，但永远知道你的船该在哪里停靠，知道你风尘仆仆需要的不过是一碗热汤和无人打扰的一觉。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旦体会过就再也离不开。你离不开的并不是某个人本身，而是那个在他面前你可以最真实最完整也最放松的自己。你离不开那种被深深懂得之后与世界交手时心底储存的底气。这种连接静水流深，

又来了，风里已经开始有泥土苏醒的气息，希望我们都能拥有或是成为那样一个让人心安的存在，不必耀眼，只要足够懂得，便已是凡人世界里最温暖的归宿了。

我很爱你，但我不喜欢你了。这句话是电影《一天》当中女主对男主说过的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理解，既然爱，为什么又说不喜欢呢？这本身不是互相矛盾吗？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解释，说你仍旧美好的让我心动，但我已经没有勇气和力气去拥抱你了。你在我心里依旧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可我不再像当初那般热切的渴望得到和拥有你了。简单来说，就是我对你不再有期待，不再有幻想。

0: 也许有的时候无法抑制住想念你，但也只是一时的思念作祟。我不会再主动去打听你的消息，喜欢是真的，但已经少了一些非要在一起的执念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就是随着年岁渐长，对很多人很多事儿的看法慢慢的变得平和从容了许多。再心动的东西能拥有就拥有，不能拥有也开始不再强求。不像小的时候想吃糖想买玩具就会哭闹，会大喊大叫，引得大人的关注，非要得到不可。长大之后呢，非某样东西某个人不可的那种执着，不知不觉已经淡化了。面对爱情时也是，哪怕再喜欢，如果对方没感觉，也不想再靠近了，甚至想远离。就算已经走出了99步，如果付出的心意得不到回应，即便满心不舍，最后也开始原地反悔了。我的意思是，好像很多人都发现了，爱情已经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了。
1: 不计较此生的勇。
0: 朋友木子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他决定不再追求那个他喜欢了很久很久的男生。其实一开始我们身边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因为我们都亲眼见过他以前为了追这个男生有多么的疯狂。男生家里养了一只猫，木子知道之后隔三差五就去网上找猫咪的照片和话题，然后主动去找人家聊天。男生从朋友圈晒了一组打球的照片，木子看到之后立马换了衣服直奔篮球场。从共同好友那里得知男生不会做饭，木子兴冲冲的又开始下厨学着做饭，终于学会了，每天开始给男生打包带过去。虽然前两次告白全被拒绝，但他依然没有放弃。那个时候他说的是，不管你们信不信，总之我就是觉得除了他之外别人再好我都喜欢不上。他还说，如果我追不上他，我这辈子就孤独终老。当时我们没有人相信他，笑他就是一时冲动，一时荷尔蒙上头。但谁也没想到，他这份喜欢就这样生生坚持了三年。而这三年男生身边换了四五个女朋友，却始终没有把目光放到木子身上。但木子呢不气馁，就这样眼巴巴地等在男生身后，期待有一天他的坚持能被男生看见。

年轻的时候觉得人生会永远风华正茂，愈想爱愈先了解，势在必得。但长大之后呢，爱和想念都不好随意脱口而出了，更不能随心所想。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在男生又一次官宣了新恋情的时候，木子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他终于醒悟了，他决定不再等下去了。后来我就笑着问他，我说既然这么喜欢怎么放弃了呢？他摇摇头跟我说，一个人的喜欢和坚持没用的，况且我不等他不是说我不喜欢他了，说实话到今天3年多了我还是很喜欢他，但是我已经不奢望和他有任何结果了。是啊，喜欢这种事情勉强不来，一个人的喜欢顶多是一场暗恋，算不上爱情。毕竟现实生活当中，爱情是鲜少有殊途同归的，一开始就不同路的人无论怎么走都是走不到最后的。所以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本来就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然而不是所有的相遇都必须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才算完美，不是吗？就像那段话说的，见过花开就好了，你何必在意花属于谁呢？你记得花，花就不会枯萎，你记得它，它就永远不会消失。茫茫人海有幸遇见，也是一场莫大的缘分了，不是吗？列车总是要开往风景更广阔的远方的，如果接下来的路注定是不能同行的，那就祝我们都可以邂逅属于自己的美景吧。人生辽阔，山水一程，感谢相遇。

0: 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
1: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我们

广州，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10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顾宇。

0: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一下俗谦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921， 古语是拼音的全拼，来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一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故事啊，有个女生说发现自己和男朋友好像越来越难结婚了，说她是一个爱干净容不得家里有一丁点凌乱的人，而她经常会在家的各个角落捡到男生乱扔的东西。说前段时间大扫除的时候，在沙发底下捡到了男生的一只臭袜子，她一下就崩溃了。她觉得自己每天都在认真地收拾家里，而男生呢始终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他觉得对方并没有想和他过一辈子的打算。

其实啊，在感情当中总少不了磕磕绊绊，而这些不如意难免让人有想分手的冲动，就连刚在一起时白头偕老的信心，也慢慢会被恋爱当中的琐事折磨得消失殆尽。很多人认为说，决定一段感情是否长久、是否幸福的关键原因是合拍，但比合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是懂得适当的调整。那么在相爱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判断对方想不想和你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呢？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在后台私信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觉得还比较明显的细节啊，就是对方是否愿意在感情当中去和你寻找一个折中的选项。

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故事当中的情侣，女生喜欢干净，男生在这方面似乎并不在意，这本身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当房间凌乱这个问题已经出现的时候，解决的模式是什么呢？关系的本质不是融合，是调解。爱不是把你变成我，而是让我愿意成为我们当中的那个我。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出名的实验啊，就是让一对夫妻背对背描述理想周末，答案是截然不同的。丈夫写宅家打游戏，妻子写爬山看日出。于是研究人员就问说，那你们决定怎么去解决呢？妻子笑着说，他打游戏，我泡杯茶在旁边看书，等他通关了陪我去爬山。所以你看，合拍不是说非要一起去做某一件事情，而是允许对方做自己，同时找到交叉点。所以说真爱从不是追求完全性，而是要学会在差异当中搭桥。所以真正维系男女长久关系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一个被忽视的很朴素的字眼，就是融。这个融不是说忍气吞声，而是为差异留出生存的空间。爱需要同频，不是你必须变成他，而是你们愿意为彼此微调频道。

解决频率错位的关系，是主动翻译和互相校准。当你们愿意放下谁对谁错的争论，转而理解对方行为背后的需求，你们的频率就自然而然地在靠近了。这个其实就像是两个学舞蹈的人，可能刚开始你们跳舞的时候会踩脚，但是多跳几次总会找到共同的节奏，不是吗？要知道感情当中的你们是有各自的成长轨迹，你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彼此有不一样的想法，这些都很正常。重要的是你们是否会为了对方而妥协呢？找到你们的调和点，这种调整不是单方面的牺牲，是双向的看见。你在他的生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在你的节奏里摸到温暖的形状。

经济学家薛兆丰提出说，结婚是合伙开公司，双方都要拿出自己的稀缺资源，但人性总想用最低成本换取最大股权，少付出一点，多掌控一点，少妥协一点。现实当中多少感情就是输给了凭什么。比如说有人会抱怨伴侣不够浪漫，却忘了自己是否也给过对方表达的空间呢？有人计较家务的分配，却看不到对方深夜加班时的疲惫。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一旦陷入到了追求一致性的较量，就会忽略理解的重要性，总想争论谁对谁错，希望做出改变的是对方。表面看是两个人在争对错，本质上是没有办法接受彼此的差异罢了。

我们总以为恋爱是谈感情，其实不完全是。谈恋爱更多的谈的是人性，是自私与无私的平衡，是恐惧与勇敢的较量，是依赖与独立的共生。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终点，但真正好的感情是把结婚变成新的起点。那些能走到结婚的情侣，从来不是因为熬够了时间，而是因为他们在相处当中学会了一起解决问题的默契。婚姻的确不是童话城堡，更多的它应该是两个人共建的生活实验室。那些藏在细枝末节的微光，终将汇聚成照亮余生的星河。愿你既保有感性的心动，更练就理性的眼光，在人间烟火当中能找到真正同频的掌灯人。

来看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私信啊，主持人你好，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在一起一个多月了。我们认识是因为大半出去旅游，本来不是很熟，大概是几面之缘的朋友吧。但是有一天突然刷到她在朋友圈里问有没有人可以一起搭伙旅游，我以为她开玩笑呢，就随手评论了一句我去，没想到她竟然私聊我了。我也想着很久没有出门玩了，正好借着机会出去玩一下也挺好的，于是就商量好了时间地点，一起出去玩了。一男一女出去玩，旅途当中难免有一些暧昧的时刻，我们也想着借这次机会多了解一下对方，其实整个旅程很开心。旅途结束之后，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从之前一般熟的朋友变成了非常好的异性朋友。后来回来大概一周之后吧，他主动约我吃了饭，吃完饭之后我主动请他喝了酒，喝了两杯之后他问我是不是喜欢他，我当时有点懵，但也说了喜欢，因为不喜欢的话我也不可能和他单独出去玩。他说他也是，说实话这个回答让我很意外，我以为他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毕竟之前我们只见过几次面。但是他跟我说他见我第一次的时候就对我很有好感，只是觉得我很内向，所以并没有主动跟我说话。那天之后我们就决定在一起了，但其实从出去玩到我们正式在一起也不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如果故事就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吗？但是当我们正式在一起之后的又一个星期，有些故事好像不太一样了。他开始很频繁地问我到底爱不爱他，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对我来说我们正儿八经的相处也就只有这大半个月，爱这个字儿对我来说有点太严重了。而他跟我说他需要的是爱，是偏爱。当我每次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时候，他会表现得非常生气，觉得我好像不爱他，诸如此类的问题他总是问，而且问很多。又或者微信没有秒回，他很失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他很喜欢黏着我，而那时我可能在跟朋友打游戏，这个时候他又会很生气，又会说我是不是不爱他，他需要一个很爱很爱他的人，而我想要的只是细水长流平平淡淡的感情。我不懂为什么一定是要轰轰烈烈的，一定是要时时刻刻把我爱你放在嘴边呢？难道每天要拍偶像剧吗？我一个大男人，很多时候我说不出来那么多我爱你这样的话。

0: 所以我现在开始在想，我们是不是并不合适呢？
1: 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
0: 这位听众你好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儿啊，叫做偏爱。我相信啊，其实非常多的姑娘啊都是很看重这个词儿的。我也相信啊，很多姑娘在恋爱当中应该也是很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啊可以每天和自己表白一遍的。不过呢，我也很理解你啊，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国人啊，这点其实不分男女，在表达感情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内敛的，尤其是男性来说哈，因为这一点呢，可能男女思维上的确也是存在一点差异的。相比较来说，可能更多的男性会觉得哈，说相比较语言表达，我觉得行动表达可能是更好一些的啊。对于爱这个字儿是羞于启齿的。如果说你真的是很喜欢你的女朋友啊，不如两个人去多磨合一下，把你觉得我不太能说出口的原因告诉她。我不是不喜欢你，而是我真的不太善于把这些词汇一天到晚挂在嘴边啊。那你能做的就是通过行动，通过你的表现，让他有安全感，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在意。其实任何情侣在一起的时候都是需要一定的磨合期的哈，没有说一开始就完美适配、天生适配的两个人。而且你们从熟悉到在一起的时间啊，我个人觉得确实是有点短的，可能很多问题是需要在一起时间再久一点才能暴露出来的。所以如果说你们是有准备要好好在一起的话，那我给到你一点点的心理预期哈，你可能是要做一点心理准备的，就可能未来还是要暴露出一些问题的，可能要做好接受对方不完美的地方了。但如果说你确定，所以通过你的故事吧，我也想跟更多的听众朋友再说一点啊，这点我在节目当中其实还是反复提到的哈，就是谈恋爱这个事情千万千万千万啊，不要太着急呀，给时间，一点时间好吗？

了沈冠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古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16.9 宿迁交通广播，收听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精彩节目。

0: 节目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

0: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 光阴不是真的消逝，只是从眼前消失，躲进的心里在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容颜，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懂事。现在时刻晚上十点
0: 10 o'clock PM，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最好的生活无非就是白天可以有说有笑，晚上还能睡个好觉，把握当下，开心就好。现在时刻深夜11点
1: 11:00 PM。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

梦疼啊，纯洁啊。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速签市速成区金鹰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1: 每一缕阳光都在闪闪发亮，整座城市都在大口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对着镜子给自己最自信的微笑。现在时刻早上7点。
2: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灵犀 AI 好物来袭，灵犀 AI 魔戒，一切多能，轻装生活。灵犀 AI 智能眼镜，目之所及，开口即得。灵犀小伴 AI 玩具，知心伙伴，伴同成长。选 AI 智能产品，就到中国移动。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这里是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有你更美好。看，声音的城市，
4: 这里是中国宿迁。
3: 听，流动的宿迁。
5: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路通行情况是不错的，松大桥路段往苏州方向。
3: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受大雾天气影响关闭入口的路段，G25长深高速南京段关闭竹镇双向入口，G2503南京绕城高速关闭新集双向入口，以及路河南主线往淮安方向的入口，G3611宁滁高速关闭城桥北双向入口， S01新阳高速关闭天长南、天长西、秦来双向入口，并且往扬州方向在天长西出口分流，往新沂方向在秦岚出口分流。同时南京淮安宿迁地区还有部分路段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出行前提前规划好路线，也请已经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记得开启雾灯，谨慎驾驶。另外缓行方面，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主桥面施工占据一二两车道，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施工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从第一缕晨光洒向宿迁，到车轮汇成城市的脉搏，早高峰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温暖的陪伴。
2: 7:30到9:00，我们用声音接住你的晨起匆忙，用音乐抚平你的通勤疲惫。
0: 最新路况实时播放，让你一路少走弯路，暖心旋律温柔放送，让你心情一路开挂。
2: 我们陪你走过每一个早高峰，见证每一个努力的清晨。
0: 宿迁10109，爱上早高峰，与你一起迎着朝阳，奔赴热

0: 北京时间在上午的7:34，电波当中问候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早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0: 我是伟伟。
1: 本节目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我发现生活就是这样的，它会让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给你一个小惊喜，
0: 比如说
1: 我长高了。
0: 会不会是秤的问题？
1: 绝对不是，因为去年在体检的时候身高就已经是偏就在我印象当中，因为以前为什么说自己的身高是163.2呢？
0: 因为之前有测过，
1: 对，
0: 所以就觉得是那个身高深根蒂固了。
1: 那会儿是初三的时候体检，
0: 你想想高中一定会长个的呀。
1: 但高中已经忘记了那会儿体检是多高，所以一直延续到工作之后，
0: 所以那个数字就一直让你印象深刻。
1: 对，所以别人在问我说你身高多高，我说163.2，
0: 每次都那么精准吗？
1: 但是其实前几年的体检，身高一直都是高于这个数字，
0: 对，
1: 一向都觉得肯定是我穿鞋了，
0: 但是我体检都是只穿袜子，他会递一张纸让你穿袜子，对。
1: 然后结果昨天我就是穿了袜子，去体检了一下这个身高，
0: 是
1: 165。
0: 那你维姐今天1.7米，
1: 等会165.5，然后把它0.5给它去掉了。
0: 对，你看就去掉了。所以就女生的话，其实在这个数字上会非常敏感的，除了咱们这个身高之外，
1: 对，
0: 还有就是体重。体重的话，正常我会40-50舍掉后面的数字。
1: 不是那种五以上就开始进一，不是，
0: 对，
1: 什么某某0.6，0.6直接就舍掉，
0: 舍掉，因为就觉得可能你有点肿。
1: 但是身高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兴奋，就好像是一个
0: 很开心，
1: 对，惊喜一样。
0: 对，
1: 那净身高165的话，平时稍微穿点鞋，我就167、168，再穿点大跟鞋，不就170了吗？
0: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是这样子的，
1: 特别羡慕身边很多的一些女生朋友1.7米左右的。
0: 就是高个，
1: 对
0: 吧？对，
1: 高小，
0: 尤其现在的小孩，你可能像初中啊，小女生的话，可能都已经是1.7米开头了。
1: 对，小女孩，更别提现在有很多的小男孩，他的身高也是普遍比较高的。
0: 像我在上学的时候，觉得就是男孩子1.8米就已经算很高了。到后面的话，1.9米就很罕见，就有人长1.9米，觉得哇，巨人。
1: 前两年吧，就是。我高二的小侄子，他的净身高是190，净身高啊，高二啊，
0: 对，所以你们家就有高的基因，明白了吗？
1: 那我都后悔了，
0: 不，已经很好，已经很好了，你属于非常完美的那种，
1: 所以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个长高了，然后会测那个骨密度嘛？
0: 现在还测骨密度啊？
1: 你现在的钙是有点流失了。我说是因为我长高了吗？二次发育了吗？
0: 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就是咖啡喝的太多了，
1: 有道理，
0: 所以要经常的补钙，适当的补钙，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
1: 对，通过食补。
0: 对
1: 对，你看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让你觉得很意外的事情，
0: 小确幸。
1: 对，小的很有趣的事情，它是通过这些小事让你突然就发觉到了。
0: 没错啊，
1: 今天是10月14号，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3天的天气情况。根据预报的显示，今天是14度到24度阴天，明天是17度到24度，后天是18度到24度。根据预报的显示，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都可能会有雨水的天气情况出现。
0: 对，一旦有雨水天气的话，大家呢就是要注意不要洗车了，
1: 对，
0: 可以适当的等一等。
1: 因为这个时候下雨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
0: 对，大家可以薄的毛衣啊，针织衫可以先找出来了。
1: 半个月前就已经找出来了，
0: 现在的短袖又拔出来了，还要买新的短袖。
1: 哎呀，那多亏于我们直播间现在的温度在31度左右，
0: 温暖的温度。

0: 这是来自蔡明佑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我可以。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听这首歌，现在长大了再听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叫做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
1: 很浪漫。因为这个歌到现在浪可能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差不多。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人愿意陪你去看星星，你当下的这个感触是什么？
1: 我觉得有点冷，
0: 就是万一蚊子比较多，
1: 对，万一再个吹感冒了怎么办？
0: 哎，你看
1: 家里怎么上班？
0: 对，是吧？是的，长大之后你思考的事情就会很多。但如果是在我们再小一点小时候，你说哎呀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你就会说哎走啊，
1: 我最好是可以第二天不用上课然后去看星星。
0: 那不行，
1: 就觉得很浪漫。
0: 对，小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是你有勇气去做的，但长大之后你发现会有很多的一些环境因素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你不想去或者说不敢去做这个事情了。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互动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假如你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情你想干嘛？
1: 不知道哎，但是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一个幻想，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梦回小时候，但是具体第一件事做什么我得先思考一下，先听大家怎么说。
0: 对，假如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情你想干嘛？
1: 好好的享受吧。
0: 这种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我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小时候，
1: 应该 是我觉得应该会带着现在的记忆去，
0: 不然如果没有带现在的记忆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的人生不是第二次第三次的穿越呢？
1: 是
0: 哎，如果你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干嘛？
1: 就是应该是在我的老，就是老房子，就家里面那个老房子里面，就是承载着我童年记忆，我会好好的就是享受，就坐在那里先默默的坐一会儿，
0: 然后去会去找比如说当时小的时候一起玩那些小伙伴吗？
1: 会去看爷爷奶奶吧。
0: 对，然后把所有跟家人啊朋友全部在一起玩玩过以及寒暄之后，在想我长大之后的那些很有趣的那些朋友很有才的那些朋友，我要逐一的去拜访拜访他们。
1: 我会告诉我曾经的一个好闺蜜，就说你后来当上了数学老师。一个数学成绩并不怎么样的人，最后考了数学，当上了数学老师，现在很优秀。
0: 哎，有一首歌是杨丞琳的《庆祝》，里面的歌词就是这样：你小的时候很害怕，但长大之后你变成了警察，就大概是这样。小的时候觉得好像不能从事，或者说害怕从事某个职业，但长大之后真的就从事了某个职业。
1: 是的啊，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假如你一觉醒来就回到了小时候，那第一件事情你想干嘛呢？
1: 什么样的事情呢都可以直接跟我们在电波当中来在线互动。
0: 鲨鱼说很揍我的弟弟，
1: 这不合适吧？
0: 哦，这么大了弟弟还能惹你生气？
1: 对哦，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段子我觉得非常有趣，说一个弟弟就是舅舅看到自己的小侄子然后小外甥然后被他的妈妈打，就是他的姐姐打嘛，
0: 是，
1: 然后小外甥就向舅舅求救，说舅舅你快救救我，舅舅说我没有办法救你，因为小的时候我都以为姐姐就是打人是不犯法的。
0: 有人说就是如果教育弟弟打弟弟要趁早，因为长大了就打不过了，
1: 对，又高又壮就打不过了，
0: 这种算是什么血脉压制，
1: 就觉得弟弟可能不听话，
0: 对，
1: 就要揍他。
0: 是不是弟弟天生就会怕姐姐？
1: 会，我弟弟就是他很怕我，到现在都很怕我。
0: 那我也差不多，就是天生就怕我哥，就天生就怕哥哥。
1: 但是哥哥应该会非常疼爱妹妹，
0: 但是他属于什么？比如说家里所有的人，爸爸妈妈给你打电话，就是在说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在
1: 可以。
0: 但是一旦是哥哥给你打电话，
1: 就觉得这事情很严重，要非常认真的对待。
0: 对，
1: 我弟弟也这样。我爸妈跟他打电话，他就过去然后我跟他说，我跟你讲这事情很严重哈，他就说好的，我知道了，我思考。
0: 对
1: 吧？
0: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种事情，他就是血脉压制你。
1: 对。
0: 在某些
1: 所有人能治到你，对不对？
0: 这叫卤水点豆腐，
1: 是
0: 一物降一物。
1: 哇哦！
0: 小周说，如果我真的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我就买黄金跪下来求爸爸妈妈梭哈。
1: 爸爸妈妈当时就拿起了笤帚把你一顿暴打。
0: 爸，然后你跟爸妈说再等个20多年，一定会升职的。糖糖说，我已经没有小时候那种心气了，有的时候 再回去也不会太快乐。
1: 但是你回去之后的话，感觉心情会不一样，对吧？就尤其是带着现代的记忆，你会觉得哦，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真的就又帅气，然后妈妈也很漂亮，
0: 对，
1: 那个时候脾气也很好，
0: 是
1: 吧？
0: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言论，他说当你想要穿越过去的时候，你就这样想，穿越过去你就珍惜当下，
1: 就因为现在就是未来的
0: 你自己想要回到的这个时间点。我说说的好有道理，
1: 恍然大悟，对吧？就有一种突然豁然开朗的感觉，
0: 恍然大悟，醍醐灌顶。
1: 是是是，
0: 如果你想穿越过去，那你就珍惜当下。哎，以及乐影说，小的时候可能会跟自己讲好好睡觉，别再侧睡了，因为
1: 但是我都侧睡。
0: 那你头一定不是扁头。
1: 扁头是就是
0: 小的时候妈妈会给你刻意睡扁头、
1: 哦、没有，我们都是圆头
0: 哎，但我的头其实
1: 还好
0: 不是那种特别圆，因为小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家长他给孩子都是左边睡一睡
1: 啊，
0: 对，还有什么专门的头枕，左边睡一睡右边睡一睡，我们小时候在家
1: 就睡一睡。你看到亮哥他们那个头，就是80出的那些小朋友小孩、他们的头是像刀切了一样，
0: 是这样子的，
1: 对，是起的，从侧面看别人的头比如说是圆形的有弧度的，他们的头就是一刀切起的，
0: 那会儿是
1: 很奇怪，
0: 其实不奇怪，
1: 对，他们会流行，
0: 对，流行这样子就刻意要让孩子睡扁头。
1: 对，后来他说，我说你的头为什么这个形状，他说那时候都是村里面的酒哦，流行，我说哦，
0: 看谁睡的头最扁，是不是、
1: 对，很聪明、说那个时候可能比较聪明，显得比较聪明一些啊。
0: 对，以及不吃压力说小的时候很幸福、我如果回去的话会把这个零花钱压岁钱全都拿来买黄金。你还记得小时候你那会儿的黄金是多少钱一克吗？
1: 就没有，完全没有这种印象，是吧？而且我觉得我要是回到小时候，我不会想着去跟物质有关系，就是想着去见我的好朋友。
0: 对，我可能唯一一个说跟物质有关系，就是拿钱去买辣条，买那些爸妈妈不让
1: 你吃。现在我也可以买给你吃，好吗？
0: 但是现在已经不爱吃了。
1: 对，现在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去超市为了凑单买的那些辣条，可能放在那里过了很长时间，最终命运就扔掉。
0: 是小的时候想吃的一些东西，那真的是小时候爱吃，长大之后。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会报复性的消费，
1: 对，
0: 比如说买小时候妈妈不给你买的辣条或者是其他一些零食、但吃完也就那么回事吧。对，可能那会儿是越不让你做什么你就越想做什么、
1: 是的。
0: 以及阿鱼说那肯定是好好学习，
1: 这个很好，是的。说人生最后悔的事情80%都会觉得就是如果回到年少一定会更努力的学习。
0: 如果是带着现在的记忆
1: 对
0: 的话，杨洋说多找我的朋友一起玩过家家，因为小的时候最快乐的经历基本上都是在那会儿了。
1: 我也是会多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多玩玩多转转，
0: 对，过家家霍波尼，那小的时候一定会，
1: 以前都开心哦，一杯奶茶可能1.5块，两个人凑单买不到两杯，
0: 那都是
1: 钱不够两。
0: 高中的时候了，
1: 对，钱不够买到两杯。
0: 以前有很多很快乐的事情，

0: 奶胖，有的小朋友是因为现在吃了太多的一些油炸食品，所以就会导致自己会那么有那么一些些的肥胖。
1: 只要不是过胖，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对吧？
0: 对，
1: 健康最主要还是要健康。
0: 嗯，以及喝可乐的土豆图图，哇，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
1: 我想喝可乐，
0: 让我想到了一个动画片
1: 《大耳朵图图》，
0: 那是我最喜欢看的动画片。请问图图是什么？
1: 不知道，我知道里面有个壮壮妈，发型是爆炸时。
0: 图图姓胡，
1: 哦，胡图图，对，
0: 他爸爸叫胡英俊，
1: 对对对，
0: 妈妈叫张小丽。啊，以及精神状态说，那当然是回到小时候找奶奶，很想抱抱他，哎，跟他说，真的很想他。
1: 我也会去找爷爷奶奶，
0: 嗯，或者是外公外婆，
1: 嗯，对，是的，是的，
0: 因为小的时候可能隔代亲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最疼你的这个存在，
1: 因为他们也是伴随着我们的美好童年嘛，
0: 嗯。哎，这位叫 L 的朋友说，我会记录下所有的风口，化身短剧主角，走上人生巅峰。
1: 也挺好，也挺好。
0: 就是在什么时候要开始买房子，什么时候开始
1: 买
0: 黄
1: 金，对，然后就觉得下一个爆红的歌者会是谁，然后把那些作品都带到你的记忆里面去。
0: 夏洛特烦恼，
1: 是是是
0: 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方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假如你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情你想干嘛呢？

0: 尘埃，洒向宿迁，到车流汇成城市的脉搏。早高峰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温暖的陪伴。
1: 7:30到9:00，我们用声音接住你的晨起匆忙，用音乐抚平你的通勤疲惫。
0: 最新路况实时播报，让你一路少走弯路，暖心旋律温柔放送，让你心情一路开挂。
1: 我们陪你走过每一个早高峰，见证每一个努力的清晨。
2: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期，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0: 中国移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0: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4: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5: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6: 买保险就选人保。
7: 400-1234567，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报时。
9: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6: 这里是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雾霾天气影响，G25长深高速南京段关闭竹镇双向入口，G2503南京绕城高速关闭新集双向入口以及陆河南主线往环方向的入口，G3611银楚高速关闭城桥北双向入口， S01新阳高速关闭了天长南天长西秦南双向的入口，并且往扬州方向在天长西出口分流，往青宜方向在秦南出口分流。同时南京淮安宿迁地区部分路段有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出行前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也请已经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记得开启雾灯谨慎驾驶。另外淮行路段是集中在苏中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主桥面，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都是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